0: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所以今儿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生活中您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过哪些小事儿呢？
1: 嗯，
0: 是节约水电、低碳出行、不随意投喂野生动物、爱护花草，还是减少一次性用品、参与绿植养护呢？包括也可以来聊一聊您最喜欢哪种小动物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是的，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
0: 是的，每天准时锁定主播在线，感谢各位听友网友一路陪伴，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话题讨论。

0: 国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一选项。
1: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的施压，实行石油封锁。那么美国媒体20号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白宫改造项目。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建筑群及宴会厅的安保升级计划连日来

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美联储官员对于通胀仍然保持高度警惕，并认为，如果通胀长期高于2%的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需要考虑进一步加息。整体态度偏向鹰派。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幅度超过20个基点。展望后市，在美国经济。

0: 惊人。金云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生文化与年轻消费潮流的一种碰撞，
1: 嗯，
0: 但是呢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病养生，
2: 嗯，
0: 更多的呢是在借中医元素来打造这种差异化的

0: 回复的呢，他说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进行实际餐厅预约，且因对话属于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用户因电话预约困难或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的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
1: 对这个事儿呢，也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调侃啊，有网友。

0: 我的意思是豆包照顾的好，但是店家没照顾好。
1: 啊、
0: 哦哦，
1: 对对对，店家
0: 就是这也可以理解。
1: 店家的沟通方式有问题啊。
0: 对，嗯、
2: 但是没必要怼顾客。
1: 对。
0: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我刚才还问小飞这怎么回事？
1: 啥叫碳水脸？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词来？
0: 对，这碳水脸，说有的主播捏着自己脸颊的肉说，这就是我每天吃馒头吃的。
1: 嗯。
0: 也有人晒出了戒断碳水后的下颌线。
1: 嗯。
0: 那么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南海公园走访一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比如说我亲眼看到了有好几百只的鸿雁，这其中有不少都是刚出生不久的毛茸茸的小雁宝宝跟在妈妈后面一摇一摇。

是啊，这台机器狗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没电了自己能回到充电桩充电，完全不需要人为来操作。那以前科研人员要估测一片林子的这个叶面积指数啊，只能是靠经验，现在机器狗可以做到的精准定量。 您想想，如果全市所有的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都能投放一些这样的机器狗，那我估计这个效率提升是成千上百倍的。

0: 了200多只，增长到了2025年的500只左右。我觉得这里面啊，肯定是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些科技手段一定的这个功不可没。
1: 嗯，褐马鸡这个我们见过，从200多只增长到500多只，
0: 500只，
1: 可以翻了一倍还多。那科技手段除了在这个监测上得到应用以外，在其他方面还有其他应用没有？
0: 有，就还是拿南海子公园来举例吧。其实很多市民应该都听说过南海子公园的麋鹿，但是麋鹿的故事我不确定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啊。
1: 嗯，
0: 这个物种是1865年由法国传教士在北京南海子发现的，1900年呢，它又在我国本土灭绝了。到1985年呢，20多只麋鹿从英国重新引进回到南海子。那现在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这个麋鹿种群从最初的70多只发展到了现在的15000多只，分布地达到102处，完全覆盖了它的古分布地。
1: 嗯，这个麋鹿重新引进啊，这件事儿我是听说过的，因为在我国这个获得繁衍。

可以堪称经典。应该说这其中呢，运用了大量的科技手段，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获得了很多的技术的突破。有哪些这种突破？你给大家举些例子好吗？

还建立了遗传背景数据库，用来指导麋鹿种群的科学交配，解决近亲繁殖的一些问题。另外还从活体母鹿体内提取卵子，建立了种质资源库，甚至筛选出26种有益于麋鹿肠道健康的微生物种群、微生物菌群。从基因到微生物，可以说很多科技手段都在全方位的来保护这个物种的长期生存。

快速直接的服务于城市管理和决策，比如说他们会被用于城市总体的规划体检，包括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生态保护补偿等领域，真正实现从摸清家底到

0: 保护方面，北京有些市民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看来呢，这北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不仅科技硬核，公众的软实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1: 没错，2024年呢，北京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上就获评生。

第一个是天坛，我看到很多人在围着小松鼠在拍照拍视频。第二呢，去的奥森，我看到了非常多的鸿雁，我还一开始。

的火热氛围，为京城网球爱好者带来一场专业精彩的观赛盛宴。5月23号到24号第四届北京腰旗橄榄球公开赛将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开赛。随着腰旗橄榄球正式成为洛杉矶奥运会比赛项目，这项运动的参与热度持续攀升。

0: 以满足世界杯办赛标准。改造内容呢，包括草坪、灯光、音响、屏幕以及观众区域及相关配套设施升级等。
1: 那么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世界杯承办场馆在赛事期间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商业冠名和品牌标识。此前阿斯特克体育场与墨西哥北方银行达成了合作协议，更名为北方银行体育场。那么随着国际足联接管了场馆运营，这个球场已经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
0: 那来关注体育方面，新疆的馕来了，毛绒潮玩，云南的果壳手摇铃，还有青海的掐丝唐卡，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上万种文创好物齐聚北京朝阳公园。那多地潮玩凭借鲜明特色火出圈，这场融合民族风情、自然意趣与潮流活力的文化盛宴，让观众一站式逛遍中国，领略全国文创宝藏和中华文脉的万千气象，也在一场市集当中啊，读懂中国文创产业创新的力量。
1: 除了在朝阳公园逛线下市集，游客们在线上也可以云逛文创。线上会场天猫 AI 上国宝精神活动汇聚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九大文博机构，精选各馆藏文创精品，让国宝文物以年轻化、潮流化的方式走进大众。此外，下个月 AI 上国宝精神活动呢，将联动博物馆天猫旗舰店推出官方立减商品8.5折等优惠啊。
0: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昨天在澳门举行的亚洲艺术电影节上斩获最高荣誉金海燕奖亚洲年度最佳艺术电影，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潮汕方言作品，这也是该片呢自4月30号公映以来获得的首个国际奖项。那截至获奖当日已上映22天，累计票房达到7.63亿元。
1: 哇，都到7亿了啊。
0: 是的
1: 是的，随着影片的持续热映，除了特殊的家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乔批进入到了观众视野外，本来就自带热度的潮汕文旅也随之水涨船高。
0: 潮汕地区呢，位于广东省的东南沿海，通常指的是潮汕三市，包括潮州、汕头和揭阳，三地山水相连，文化相通，有深厚的历史与人文渊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也主要在三地取景，涵盖了近几年来颇受游客追捧的汕头小公园，还有

0: 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变成这个大主播啊！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你来。
1: 来，我们再来插播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啊。
0: 是的，今天早上5点到8点，本市平均降雨量是10.5毫米，城区平均14.1毫米，都已经达到了中雨量级。那预计未来2小时呢，我市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降雨会继续维持。城区及东部南部相对明显，雨势平稳，外出呢请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1: 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做过哪些？1528说了节约用水。洗漱的时候呢，时开时关，不能常流水。洗澡的时候呢，将前面的冷水先接到盆中，留着洗毛巾啊。
0: 对，
1: 节省啊。
0: 还有老顽童和1528都说了，就是很多朋友也提到这一点，就出门购物的时候自带购物袋或者是这个小购物车，减少使用塑料袋的这个用量。
1: 还有网友说，这我直接我就养花。

0: 计记录自然河畔自然生态系统151种，各类物种7121种，2025年观测到指示性生物839种，基本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请听报道。
1: 上午10点多，南海子公园内一处草地中，两只机器狗背着采集设备，其中一只有规律地来回踱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伟奇介绍，
2: 这里机器狗更多的像一个生态的巡灵员、观测员，它上面是有一个像鱼眼镜头一样的仪器，还有一个摄像头，还有一个激光雷达，可以把我们这片林子的结构非常清楚地扫描出来。它扫完之后，这个数据还需要经过后期的一些人工智能数据的方法来计算。
1: 与此同时，另一只机器狗则是紧紧跟着一只孔雀暗中观察。周伟奇说，
2: 它是可以远距离的跟踪观察动物的行为。原来我们对东北虎、大熊猫，我要去观察的时候，我要挖个坑，我要趴在那里面等很长时间。那我们现在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它也不会累，它24小时都在线去做一些跟踪观察，它可以自动巡航，没电了它会自己回去充电。它现在已经可以取代人工调查，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叶密度指数，这片林子的三维结构等等，它都可以做得非常的精准。
1: 正午时分，麋鹿苑里的麋鹿们或是午休，或是在水中洗澡，一旁的草地上一群鸟儿正在偷吃麋鹿吃剩的食物。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草地中央区域一个监控探头拍下了他们的行为。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研究员张渊源介绍，麋鹿苑在2022年引入了这套基于 AI 技术的智能监测识别系统。
3: 它是有一个球形的摄像头，可以360度的24小时不停的一个旋转，去抓拍鸟类的形态行为进行自动识别，识别结果会发到我们的邮箱里面。如果说遇到国家一二级保护的物种，会通过手机信息的形式发过来，工作人员实地的再去证明一下是否是监测。

0: 节目。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雪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0: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

0: 红酒里边呢有白藜芦醇啊这种物质，还有单宁啊花青素这种强抗氧化的物质，
1: 抗氧化
0: 能够慢慢帮咱们的这个血管啊进行一些软化，这个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是白藜芦醇和单宁确实有这种作用。同时呢，白藜芦醇这个东西我特别

0: 为什么说李红他们这别网购物厉害呢？他把价格弄到咱老百姓啊，真是说实话能消费得起。
1: 对，我们首先来说说它的质量，然后再来说说它的价格。刚才我看我们的留言上也有朋友说，这个刚刚被送了两瓶法国红酒。
0: 哎呦，
1: 其实这个
0: 您这
1: 聊到红酒
0: 啊，
1: 就不得不提法国
0: 啊，
1: 人家那边呢酿红酒的这个历史比较悠长，所以说呢，如果您说选择好红酒的话，那么我们眼望西方去看法国，
0: 法国必须的。
1: 这个法国呢，它还有法定的产区，
0: 哎，
1: 比如说咱们吃北京烤鸭，那肯定就得是看北京这个地区。
0: 对，您比如说五常大米，它必须得在五常，它不能搁福建去。
1: 法国那边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原瓶原装的哥头骑士呢，是产自于法国的贝尔热拉克的法定产区，也就是它是法律规定的啊，你这块产好的红酒。
0: 对，而且呢我们再跟您强调，它是原瓶原装，在法国酿造装瓶，然后呢就再没人开过了，直接就是法国那个可能酿酒叔叔那手啪给您抹完那塞子，一路运到咱国内，等您起开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时候的酒。

0: 话
1: 4000015151 4000015151。
0: 虽然我们的价格便宜，但是要跟大家承诺的是什么？就是第一，它不是临期产品，因为。

0: 对于啊糖的波动的影响还是比较少的，
1: 没错。
0: 但是还是提醒您不要贪杯，
1: 不要贪杯。然后运输过程中，如果送到您家，您说两箱，哎，因为确实多啊，也沉啊，给您送上去，啪，中间坏了一瓶儿。补不补杯挂
0: 啊？我们是直接给大家退这个差价的。如果有损坏的话，及时的拍照片啊，然后联系
1: 直接把这个差价，
0: 对，直接把这个差价。

0: 果酒嘛，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今天我们的直播当中的第二样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应援的松茸手撕鸭排。
1: 哎，这天热之后啊，咱们有时候吃饭，今天确实是您说凉快啊，今天也提醒大家在外边，反正这雨得持续一阵，开车什么注意安全。您说像今天这样挺凉快的，可能大家吃点饭容易，但是过几天您说热了，哎呀，这晚饭啊，尤其是到了您说这一天三顿饭，你就感觉没有胃口。
0: 有的时候呢少了点滋味，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天一热了以后啊，就感觉人就比较燥嘛。这个时候呢，像吃饭的时候，一个是来喝一口，另外呢就是吃点有滋有味的，嘴里边稍微的有点这个咸味啊，这个感觉能下点饭。
1: 下点饭，对。那今天我们节目里给您带来这个应援松茸手撕鸭排的特惠组呢，也就是我们应征那三个字儿、

0: 叫特惠组呢，它到底有多特惠啊，咱们来听听啊。首先主品是300克一袋，三百克，我觉得李红你觉得 一天啃一晚上差不多哈，
1: 一天一个就够了，
0: 够了，足够了
1: 啊。这个鸭子不小，这个鸭排
0: 好，
1: 而且呢整个的

0: 家加赠的这两袋，这个是送给您的，一共是12袋。
1: 12袋啊。
0: 市场价是399块钱，今天我们的直播价就在我们的9:50之前，我们的价格依旧保持到189块钱。
1: 哟，189，您能带走12袋。
0: 和每袋是
1: 15.75。
0: 哎，
1: 这更就等于我喝点红酒，你比如说750毫升，我一天喝100毫升，就是30的10%。

0: 不要太肥了，多吃了有点腻。那您可以试试这个鸭排。首先第一，它是经过烤制的，但是因为鸭种的不一样，所以说它的肥腻感是非常非常轻的。另外
1: 是
0: 它是经过了卤制的，就跟咱们那卤那个酱牛肉一样，它是经过了天然的这些香料去进行浸泡卤制之后，您再吃又有滋有味，同时它的那个肥腻感入口的那种
1: 就没有啊，
0: 哎，不好的味道就没有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松茸手撕鸭排，今天您到手是12袋，每袋是300克，也就是6两一只。我们的直播价格18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其实刚才说了这些哈，就说到咱们这个制作的风味哈，再给您多稍说上两句。一个呢，就是他用炒的这个花椒盐腌制。哎，您看多讲究，他不拿普通啊，您说撒点盐，他先把这个花椒盐再炒了，然后再用清水给洗净。

0: 破。
1: 对，
0: 哎，今天可以选择这么一个压牌，同时呢再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制作过程当中可以保证的是安全放心，整个配料表是特别特别简单的，而且

0: 啊，这个克洛驰 Crocs 是没有平替的，
1: 其实，哎，它没有平，其实有很多模仿，
0: 哎，对，嗯，咱们的这个工业链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平均，同时呢做的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我之前也觉得，哎，买一个差不多的型一样的，哎，我也赶赶时髦，
1: 反正那几十块钱，
0: 哎，
1: 是吧，
0: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脚感和材料包括做工是真的不一样的，它是不乏平替，但是无法平替。这是因为什么呢？Crocs 啊，卡洛驰它是有自己的 Crocs Lite 的这种专门的材质的。比如说咱们平常买的那种这个洞洞鞋，也叫洞洞鞋啊，但是它不是这种正牌子，有可能出现什么，像我就是汗脚，容易出汗，然后变臭，踩时间长了以后有点磨脚后跟，
1: 哎，
0: 鞋底有点塌，
1: 鞋还是得买舒服的，真的。
0: 对，
1: 因为普通它很多平替模仿的，它都是拿 EVA 塑料做的，但是卡洛驰就像刚才李红说的，人家用的是自己专有的这种闭孔树脂，所以造成了它特别轻，
0: 哎，
1: 它这一单只才150克，你轻就不是其他模仿品牌，您可能看着样子差不多，但您穿脚上，您说一个正品的这卡洛驰就是 Cross 啊，洞洞鞋它150克，您穿一模仿450克，您说。您每天走多少步呢？咱少说少说走6-7千步
0: 啊，
1: 你鞋还是得穿好的，
0: 哎，而且呢 Crocs 这个闭孔材质呢让它完全不吸水，比如说现在就是外边下点雨，包括比这再大的，
1: 就现在这样，
0: 您出去买当菜，或者出去遛个弯儿，什么的，哎，这个时候踩踩水，没关系，第一它不滑，第二，
1: 哎，
0: 擦完了以后基本上很快就干了，它基本上不吸水，然后您放着晾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哎，它就不会闷的发臭，所以说对于汗脚的特别友好。还有一点，我是穿这鞋感觉特别舒服，在哪儿，为什么一到天热了我就赶紧换这个鞋，
1: 洞洞鞋哈，都
0: 它是宽头的，
1: 嗯，
0: 哎，宽头的对于男性来说脚放松了吗，或者是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来说，可能年轻的时候咱们穿高跟鞋呀，尖头鞋呀比较多，
1: 或者有点拇指外翻，
0: 哎，经常有这拇外翻的情况，换成这个卡洛驰的这种洞洞鞋，它放松了呀，哎，脚就舒服了。所以说呢，这种洞洞鞋，尤其是 Crocs 这种正品的平板底的鞋，就是让您的脚走每一步更舒服，同时应对什么，咱北京夏天雨多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包到40包左右啊，是涨价
1: 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

0: 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1551，400-015-15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

2021年12月1日，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施行，明确提出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城市建设发展全过程各方面，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法治保障作用。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通州区副区长姚伟龙在会上解读到，条例规定，市政府履行建设发展

交通事故时的最后一道防线，减少伤亡概率。骑行电动自行车，请牢记并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不骑车，不闯灯，不逆行。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

气温22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 80%。 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转阴， 南转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17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 95%。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最终与对手1-1战平，坐镇主场工人体育场，迎来与河南俱乐部的对决。球队将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力争延续不败势头。最近，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中国女足集训名单，北京城建队共有6名球员入选，包括陈巧舒、李晴彤、张琳艳、于凡、潘红艳、刘晨。中国女足于5月18号到6月8号在武汉集训，并将在集训期间与俄罗斯女足进行2场热身赛。再来关注5月24号7:30，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将鸣枪起跑。这场融合工业风情与自然生态的赛事，将吸引近1万名全球跑者齐聚一堂，让跑者们在奔跑中领略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城市风貌。5月18号到22号，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700 北京站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开赛。作为 ITF 国际网球赛事体系中的高级别赛事，本站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网球好手踊跃报名参赛。同时，赛事也将延续此前昌平 MT400 赛事的火热氛围，为京城网球爱好者带来一场专业精。

那位说，看起来今天又得讲一些个，哎，有意思，当然也是给。

奇人奇事，有警示。奇怪的人和事，带来的是什么呀？警示。什么事儿呢？这头一桩啊，好吗？说有一位啊游客到这个国外玩去了。你看现在啊，这个出去旅游，这可以说是时尚，尤其是赶上这个放假呀，哎，呵，大家都啊赶紧啊报个旅行团，也有自由行，哎，拎着行李箱，拿着飞机票，呵，奔机场到外头玩去。国内也好玩，是国外也有别样的风景，哎，各种各样的美食。

哎呀，这在国内呀，这不行啊，这个可说呢，怎么回事啊？不是，他到国外买这东西干嘛呀？哦，国外有这个，跟您说，他买回来的啊，也未必是真的。哎，到底怎么回事情？这就说啊，上年岁人说是啊，哎呦，先是买了保险了，然后呢，哎，人家说了，组织啊买保险各位，干嘛呀？免费国外游，到哪儿玩去啊？这个东南一带，具体不说什么地方，免费的国外游，免费的到国外玩去。哎呦，你说就是啊，坐飞机搭火车到当地，旅行大巴一日三餐

你不付钱还不行，为什么呀？都给你处理完了，是吧？这个你必须得拿走。哎呦，到什么程度啊？呵，在当地吃饭，哎呀，那真是啊，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呵，熊掌干贝，鹿尾尖。那位说，至于吗？这个谁没跟团出去旅行啊？就那团餐，那吃的好也不至于这个呀。马汉全席都上了，你看，真有上桌的，那个非常珍贵的那些个菜品，具体我就不说了，不太合适。为什么呀？刚才说了，这些个在国内不许可，你要在国内，这算什么呀？违禁品。您明白，您懂的，我不用详细说。哟，那这些人干嘛？有的那个跟团旅行的提出来了，这个我们能不能不买啊？不买？闻听此言，吼，导游可不答应了。呵呵，你们呐，有钱要买，没钱也要买。好吗？那位说，问一句，他们这个旅行地点是威虎山吧？哎嗨，国外啊，外国威虎山。哎嗨，哎呀，哎呦，有的朋友一定会说啊，这可不成，这些东西啊，这些个都是这个珍稀的野生动物，这不行啊，这个往回带也不行啊。告诉您，很可能都是假货。哎，哎呀，你说这个亏吃的。咱们国家驻该国的大使馆已经发过警示了，游客们、国内的朋友们到那玩，切勿购买携带野生动物制品。哎呀，不是，那位说这怎么回？怎么回事情啊？没说吗？这就是个陷阱啊。说的挺好，你看您这个啊， VIP 大客户，我们免费带您到国外玩，到了国外，嚯，好家伙，数十万元花出去了，你看，奇人奇事。接下来就说这么一位奇人哦。这个过去啊，讲究这个啊，清朝的时候，嗨，您说那是旗帜的旗啊，那您说的这个呢，奇怪的奇，好吗？合着您刚弄明白，咱们这个奇人奇事啊，就是奇怪的人和奇怪的事。谁呀？有这么一位女子，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个报道这个案件，报道这个事情。上一篇也是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啊，同一家媒体报道的事儿。哎，这位女子，嚯，这个琢磨来琢磨去呀，她就琢磨这个网络平台上做买卖啊，做生意不有那电商吗？现在有规矩，叫什么呀？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一条规则，哎，保护咱们消费者的权益。这女的一琢磨，哎，你看，我就能把这事儿啊，本来是好事儿，我能把它给想歪喽。哎，怎么歪呀？这是个财路啊。哎，这合适啊，干嘛呀？呵，她本身啊，也是一个微商，她也做买卖。哎，有一次啊，她这个就发现啊，这个商家呀，这个他那个不是发货吗？那儿有一条叫仅退款。哎，他一想，这行啊？为什么呀？他买到的是假货，商家那边标注了仅退款。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啊直接要求退款。这货呢，货呀，我们不要了，这叫仅退款。行，好。这是个财路，哎，
你看这个花小钱儿，甚至于零成本不花钱，哎，我就能够啊到手一大批的假货。那位说这个好吗？假货到手里头干嘛呀？那不砸手里了吗？假的呀，别着急呀。他干嘛呀？他就故意的就找这种啊不太正规的店铺，零成本拿到了大量的假货。没说嘛，这种商家他发货的时候都标注了

那能干嘛呀？你看，把他给高价弄出去啊，没听说过。这不行，这个不许可。你看他会钻空子，邪门歪道。哎，他利用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规则，他怎么干呀？他就在这个正规的店铺下头下单，他买的是正品。这回啊，他买的是正品，但您记住了，他之前已经买了大量的假货，这假货呢也是挂的这个正品的牌子。哦，啊，明白了。不是，那个没明白。

原样给你退回去。七天无理由退货，可以吗？可以呀。但是他实际上他那个退给人家那个正品店家的是这个冒牌的假货，那么人家发给他那真货呢，他自个儿留着，留着干嘛呀？倒手转卖呀，哦，拿这个挣钱。哎，你瞧，当然这个也是有监管的，老这么干让平台发现了，商家反映了，他也是吃不了兜着走。怎么办呢？他为了规避这个监管，他呀用家里人的信息注册了十多个账号，在不同的驿站和快递柜收这个退货。

一篇报道，说当地呀有这么一位先生，他们家呀住在哪儿，住的一个这个别墅里，大别墅，但是呢他有日子没回去了，可能他在别的地方有地方住。呵，这位可以，哎，这位员外，老员外。那位说这个怎么称呼，嗨，就不用说人家。

这都是属于老员外。后来呢，说有这么一天呢，他回到了别墅之内，哟，坏了，家里来且了，好事儿啊，来了贵客了，但是呢没事先跟他打招呼。哦，哎，不对，他要不住这儿，那个贵客那个且他怎么来呀？不请自来，这叫什么呀？不速之客。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贼啊，家里进了贼了。这位发现了家中啊价值60000多元的名酒名牌包被偷了，赶紧报警。警方现场勘查发现呢，他这个别墅的北门有撬痕，后院的外墙有攀爬的痕迹。那么就问这位这个失主啊，啊，这位老员外，咱家里头那个监控呢？哎呀，太不巧了，呵呵，坏了，什么都没拍着啊，得，而且现场呢还没有有效的指纹足迹。警察一琢磨，这个案子还有点麻烦呢，挺棘手。哎，很快就发现他们家那个监控啊坏了，街坊那监控好的，那个监控拍下了一个关键的画面。案发的凌晨，有一名男子是噌电不宁腰翻墙而入。嚯，这监控拍的呀那叫一个清楚啊，这位真可以呀。警方看着这个监控啊，好家伙，真是连声的称奇呀。就这位啊，咱要说贼偷到人家里偷东西，就问一句，是不是得快进快出？为什么呀？你想啊，本身啊就得夹着小心，做贼心虚啊，得赶紧进去捡这个值钱的东西往外拿，拿够了赶紧跑。我说的是一般性规律。那么这位呢，呵，这位可以到人家里头啊，他那个啊也可以说是偷盗，也可以说是进货。哎，干嘛呀？在这个失主家里头整整忙活了一个晚上。好，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多次往返偷盗，搬东西呢啊，呵，这通找啊。而且让警察觉得特别有意思还奇怪的地方在哪儿？这主啊，这主是蹬着自行车来干这个坏事。

重要。为什么呢？他呀，第二天他可能嫌那个头天啊，那自行车可能不太舒服，哎，骑得不太顺手，怎么办呢？他又偷了一辆自行车，来回骑行，通过这个监控，就找他这个行踪，发现这主，呵，真不含糊，来回骑行近30公里。

这个故伎重演。对了，哎呀，说是啊，这个刑满释放之后，哎，这位啊，后来跟警察说了，确实我很注意锻炼健身，哎，每天保持做2-3000个俯卧撑的习惯，好吗？嘿，亚塞飞贼，就甭飞贼了，都落网了，让警察抓起来了。对，等待他的，哎，那必然是法律的制。

奇人奇事带给大家的警示。得嘞，话到此处，接下来闲言少吃，咱们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投用运营。北京晚报的消息，京津冀定制快八对北京国贸至燕郊方向

0: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驱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嗨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嗨，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

0: 对，十五罐加上十五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十罐，一共是40罐。
1: 嗯，
0: 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啊，会不会咸呐、啊？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呢、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
0: 嗯、
1: 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0: 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1: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0: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1: 哎、
0: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嗯、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
1: 嗯、
0: 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
1: 嗯，
0: 老年人呢、啊、小孩吃不用担心啊。
1: 嗯，
0: 另外呢不腥，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蛋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哎，
0: 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嗯，现在我
0: 现在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
0: 啊、
1: 哦、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嗯、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0: 嗯，
1: 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
0: 嗯、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
0: 哎、我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
1: 嗯、
0: 不用搁冰箱。
1: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
0: 嗯、
1: 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0: 嗯、其实说到状元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1: 哦、对，因为跟大家说哈、啊、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状元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0: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啊、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
1: 嗯，
0: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
0: 嗯、
1: 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0: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啊、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嗯，
0: 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1: 对，
0: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 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

0: 搞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就在这个时候，正准备挥师西进的司令员杨成武突然接到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指示，紧急电令，第20兵团暂不执行进军西北的任务。

0: 速赶到北平，受理新任务。接到命令后，杨振武当即调整部署，率领兵团第67军第1990师离开大同，向塘沽进发。部队行到北平，杨振武让兵团政委李天焕带队继续东进，自己则风风火火地赶往中南海。那么，杨振武这次接到的新任务到底是什么呢？
1: 解放双眼听电视，

是这样说的：除担任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兼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第二十兵团迅速完成平津及所处渤海湾方向的部署，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突然袭击。六月下旬，杨成武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完成了部署。之后，他便发现，在渤海湾上，美军和国民党海军的舰艇正在蠢蠢欲动。杨成武想，毛泽东还真是用兵如神。

间到北平，而且到北平去干什么。不过既然是老上级发了命令，杨成武来不及多想，他立即召集部队，当天就出发开赴北平。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代表们一致通过的决议，阅兵可以壮军威、振国威，激励军民斗志，扩大国际影响，激发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目的非常明确，大家都明白。问题是，打仗杨成武是把好手，可阅兵却是头一次。别说搞阅兵，他就连见

当时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是这样来安慰他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打仗都打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

679匹。空军代表部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负责落实，受阅部队人数总计不超过16400人，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阅兵部队组成很快就得到了批准。1949年7月底，陆军受阅部队就已经陆续到位，分别集结在北平郊区的北苑、丰台等地进行针对性训练。不过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没有确定下来。1949年

按照长安街的宽度量身打造一套行进方案。此时此刻，距离开国大典的日子只剩下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可正是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了阅兵史上的奇迹。

不是守岳部队，而是礼炮团的官兵。那么在接下来的阅兵式中，最先亮相的到底是哪支部队呢？1949年10月1号下午4点35分，开国大典阅兵分列式开始了。跟随着聂荣臻的敞篷吉普车，海军方队身着蓝白色调的一致军装，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上的海军受阅部队是从大连和安东的海军学校抽调的50名学员组成，这些学员大部分是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和灵浦号的起义官兵，能够代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海军部队接受检阅，他们激动的心情

成立后历次阅兵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头阵。虽然在李老先生的心中还有点小小的遗憾，可是海军这头一炮毫无疑问打得很精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高兴地对海军司令兼大连海校校长萧劲光说，海军走

0: 1949年9月27号，《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的作者田汉，在10月1号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摩开国庆典。这一天晚上，列席政协会议的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司令员高存信，给设在公主坟的战车集训基地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人。当他听说《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的时候，呵呵，小伙子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高存信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接电话的年轻人又是谁呢？
1: 一个刚刚年满24岁的年轻人，肩负着开国大典、大阅兵的重任。
0: 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怎么办？罗马拉炮，还有那么多骑兵式的马。

寻找父亲的身影。此时此刻，田深的脑海中不停回绕的是那道死命令，战车绝对不能熄火。可是最令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无论怎样检修保养，毕竟是万国杂牌，这些战车实在是太破旧了。就在方阵行进到西华门牌楼的时候，一辆装甲车因为机械故障到底还是熄了火。

0: 空军受阅的情况。真正的计划表是1949年9月22号才正式出台的，也就是说，从制定规划到正式受阅，只有短短的8天时间。
1: 受阅飞机机种。

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就是他，方怀，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受阅飞行梯队第六编队分队长。他向聂荣臻提了这么一个建议，空军有战斗力的飞机差不多就是这些，首要任务还是要保卫北平上空的安全，当然阅兵典礼也要参加，要不能不能搞两架带弹的飞机。飞机带弹升空接受检阅，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思议。聂荣臻当时

是这两架协飞的。回忆说，据他了解，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一共只有7个人，其中一个是聂荣臻，他是总指挥，另一个是常乾坤，当时是。

爱弹飞行受阅，这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因为它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这四架飞机是带弹飞行，而不是载弹或者挂弹。哼哼，别看一

0: 人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是因为要做这个卤鸭货，一定不能太肥了，要选取它这鸭皮和这个好的鸭肉才能入味儿。而且呢，人家用的是自己这个自有的加工示范区的优质鸭肉，通过了几十项的检测，生产出来这个鸭子整个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还有古法秘制的这样的工艺。我跟老板聊过，人说呢，我可以透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鸭排为什么这么香的原因，是因为人家用了12味加的这个天然的香辛料。什么叫12味加呢？就是人家说啊，这个12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12味，还有4味的料不敢说，那是
1: 商业秘密，
0: 商业的这个机密。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

0: 天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

0: 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和喜欢的状元海这个品牌的海蜇头啊，咱们是2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呢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块来钱。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
1: 对，
0: 有四两的一大盘啊，
1: 是，
0: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1: 配好
0: 的，哎，配好的，然后一条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1: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

0: 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李春光介绍说，
1: 群众对于修路的期盼高，施工的质量要求也高，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压力大。第一个就是制定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案，保障周边的居民的通行。再一个就是施工前把这个施工方案和监督电话提前进行了公示，然后对于个别不理解的居民，我们采用这个一对一入户的方式上门沟通，化解这个矛盾。

0: 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呼吁广大经营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依法诚信经营，坚决杜绝诱导性营销和虚假宣传，同时希望广大家长以身作则，引导孩子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儿童节。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中国足协了解到， 5月21日，中国足协发布第三批足球行业假赌黑处罚通报， 对65名从业人员及一家俱乐部作出处罚，持续深化足坛反腐整治。 此次处罚中，丁勇、吴敬博等17人因经法院认定构成犯罪，被处以终身禁足。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八百件珍贵。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2: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使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1: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3: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都市人，
6: 累垮了，
7: 垮了，垮了。
5: 现代人，
8: 虚透了。
5: 上年纪，
9: 犯愁了。
4: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幺。

症状也类似，舌苔脉象也类似。一看，哎呦，我们俩两口子这前后脚进来的。我说呵，我说怪不得呢。我说这真的是因为平时一块儿。他说，哎，特奇怪，原来我不这样。哎，后来可能这么多年啊，怎么越来越像了？我说，因为你们的生活饮食，因为先天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要不能忽视这个后天之力的作用啊。您在一起吃的每一。

0: 看我给他买的这多少多少钱呢？这进口的老贵的这营养品了。我说我非常能理解这份孝心，但其实最好的免疫力都来自于我们的膳食营养，一定是来自于这些天然的食物，是靠您吃进去的，而不是靠您提取完了之后，哎，我
1: 短
0: 自己不
1: 期
0: 吃了。
1: 补不解决
0: 对，
1: 问题。
0: 我就短期我。

覆盖，比如说谷物、薯类啊、蔬菜、水果啊，我们说的啊，这个肉蛋奶啊、大豆、坚果、油脂这些都得吃。说白了就是您啥都得吃点儿，您不需要刻意的追求啊。我每天，啊，孟大夫，您不知道，我每天一根海参，我那个一个那个山药，我说您吃这个，我能看出来孩子特孝顺，您也特想好好养生保健。但是您就每天这山药配海参，真不抵您啥都来点儿呢，这真是这样。所以就经常我会说，孟大夫，您说我回去了以后想好好吃饭。

0: 到点了不吃饭，胃难受。我说您猜为什么减肥那么难？是不是因为这个饿这个劲儿它不舒服呢？您的身体那个到点了就是在提
1: 扛
0: 醒
1: 不
0: 您，
1: 住，
0: 主人该吃饭了。其实就是当您饿的时候有点不舒服啊，是正常的，你的身体提醒您该吃东西了。我说要是饿那么舒服，那孟大夫早瘦了吗？那不还是因为饿它不那么舒服吗？

0: 就把它冻上，咱就数九寒天吃，那能不能吃这荔枝？它能吃着，但是它是那个应季的食物嘛。
1: 嗯，
0: 您解馋可以，但它不是应季的食物，所以它对于那个应季食物的养生啊，就不如那个应季食物好。所以我们说叫顺应时节，天然食补。之前我们的节目里还说到了，哎呀，小满苦菜秀，这越是湿热的季节，这清热祛湿的菜长得就越旺盛。对呀，

可以以薯类，就是淀粉类食物去代替主食，比如说土豆啊、山药啊、红薯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其实根据膳食标准，推荐成年人每日。

0: 灾区。所以您吃肉的核心就是，一方面我们说了白肉为主，是不是刚才说的烹调方式很重要？
1: 对对对，
0: 您就少整点红烧的啊，这个油炸的，咱整点炖煮的、清炒的，炒在菜里边炖煮的、蒸的，这都没问题。

0: 是1/2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就一半苹果那么多就可以了。
1: 啊，那
0: 而
1: 这
0: 且，
1: 咱们这苹果是不是个头太大点儿了？
0: 对，您不能整那巨大个的，这
1: 啊。
0: 中等大小的苹果一半那么多，一天吃半拉就行。而且您说的叫分食啊，什么叫分食呢？就是一个是我甭一口一口气儿吃，还有就是咱一个水果太大了。

0: 比如说苹果啊、柚子、草莓、蓝莓、猕猴桃，
1: 嗯，
0: 像这种高糖的水果，荔枝啊、榴莲啊、龙眼啊，本身您就要少吃，而且荔枝、榴莲、龙眼

0: 啊，但是啊，但是就是
1: 很重要，
0: 但是很重要。
1: 嗯，
0: 杜绝饮用果汁替代新鲜水果，榨汁的过程会流失膳食纤维，浓缩糖分，升糖的速度就加快了。
1: 哦，
0: 您喝一杯苹果汁，可能里边含四个苹果、三个苹果，但您吃半个苹果，那这个有一些潜在的隐形的糖就被您喝进去了。
1: 嗯，
0: 啊，膳食纤维又流失了，糖又摄入过高了，所以果汁不能够代替新鲜水果。
1: 好，最后一个就是蛋奶了，包括一些坚果了，对吧？
0: 对，蛋奶、大豆、坚果是膳食的补充刚需，小小食材啊，免疫刚需啊，每天鸡蛋一个就行了。蛋清呢，补充优质的蛋白；蛋黄呢，补充软磷脂和维生素，老少咸宜。牛奶可以喝，但是一个是温着喝啊，还有就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不用加刻意说我必须得喝牛奶。再不说，牛奶里的营养您在鸡蛋里也能得到，它都叫动物蛋白啊，不用说我必须得喝牛奶，我有的人乳糖不耐受，喝了会拉肚子啊。所以如果是乳糖不耐受的朋友，您也可以选择无糖的，对，豆浆或者是无糖的酸奶、舒化奶、半乳糖水解的这些奶都是可以的。当然了，豆制品也是必须的，这个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咱们都摄入就会都健康。
1: 嗯，最后坚果类也是哈，也不能说逮着这好，一听说坚果好，我这个花生瓜子就玩命的嗑也不成啊。
0: 一直吃半桶那肯定不行，您如果每天吃的话，
1: 太多，
0: 两对就两三颗核桃，一小板巴旦木就足够了啊。就像于老师盘这核桃，这俩敲开吃了。
1: 别，我这个核桃又贵又难吃。好吧，我们用了一集的时间正在宣传我们这个叫做全民营养周，时间呢是在5月16号到22号。当然我们说不广是这一个周啊，一个星期的时间要推广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饮食习惯，我们最好能够落实到全年365天。当然这里边也不是说啊就得是硬规矩，每天就必须怎么样怎么样，有

0: 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先说几个原则：一，每天食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二，定时定量，七八分饱，三餐规律；三，清淡烹饪，少油少盐少糖，少油炸，红烧腌制；四，足量饮水，

园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一块用，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咱节目都没问题。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好礼，诚意到位，打400166-7979先到先得，400166-7979，400166-7979。最后提醒一嘴，眼睛干涩不舒服的朋友，记得咱们好视力的专场回馈。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打400166-7979问问，福利挺实在的。好了，感谢听友朋友们的收听与参与。有以下两种方式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

0: 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快速的吸收，能够在口服几十分钟之后哈，就快速进入到我们人体。而且呢，花青素在人体内呢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花青素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结缔组织的亲和力强。而且花青素还是强力的结合物，它能够和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的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1: 所以我们很多人才说啊，这个。

0: 腰、嗯、
1: 再跟大家说，它是有机野生的原材料，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的地址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它是有有机采摘的证明的、
0: 嗯、
1: 而且您可以在它的外包装盒上看到一个有机的标贴、
0: 嗯、
1: 这个标贴刮开以后它是可以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

0: 里边呢，不仅能够找驿站、找加油站、充电站、换电站，还可以找厕所、找烟火小店。同时呢，我们还引入了 AI 语音助手，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来跟地图对话。
1: 近年来，在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各地持续投入建设司机驿站。这次司机服务地图的上线，第一次把

0: 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与你孕育文明。

206项。5月19号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中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最终与对手1-1战平，保持不败。北京国安将会在5月23号坐镇主场工人体育场，迎来与河南俱乐部的对决，球队将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力争延续不败势头。最近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中国女足

0: 而起的、嗯、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1: 哎、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0: 没错、哎、
1: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
0: 嗯、
1: 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哎街上溜、啊、
0: 溜达、
1: 啊、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
0: 嗯、
1: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0: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嗯、非常友好哈、
1: 哎、
0: 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缩了肉就下来了，
1: 哎，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
0: 嗯，
1: 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挂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啊，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
0: 嗯，
1: 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
0: 嗯，
1: 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0: 哎，靠一夜啊，
1: 哎，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嗯、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0: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
1: 哎、
0: 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嗯、
1: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0: 是的，
1: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0: 嗯、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嗯、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1: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
0: 嗯，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

0: 199元。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迅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在车站出入口扶梯、闸机、换乘通道等重点位置进行引导，并为有需要的乘客发放一次性雨衣，保障乘客快速安全进出站。截至目前，京港地铁

0: 更好的结果。压线晋级法网正赛的吴亦丙首轮对阵美国球员吉隆，第二轮他的潜在对手是十号种子科伯利。
1: 本届法网正赛将于5月24号打响，女单决赛定于6月6号进行，男单冠军将于6月7号产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武则天迈出这一步了啊，成为了空前绝后的女皇了。那么武则天走出这一步了以后，狄仁杰是什么态度？他毕竟是李唐的臣子啊。
1: 对，狄仁杰这些平民官僚，我认为他们的态度是支持武则天，无论通过什么手段去铲除站在他们头上的这一批门阀贵族，支持武则天那个动作，甚至支持武则天以皇帝的身份去做这些事情。就以狄仁杰代表来说吧，武则天当女皇最后那几步的时候，她已经把这个狄仁杰调到了当时神都洛阳。

0: 一个重用嘛。
1: 嗯，
2: 但是在武则天刚刚称帝那一段时间，宰相啊，可以说是就跟走马灯似的，
1: 对，
2: 来回换，而且很多宰相成为了一个危险职业，动不动就被武则天给杀了。
1: 对
2: 啊，狄仁杰当宰相的时候，也是在武则天称帝的初期，宰相来回换，
1: 嗯，
2: 可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哈。
1: 对，
2: 那最初狄仁杰第一次拜相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什么，导致了他后。

0: 它是应该属于陪绑，
1: 哦，
0: 陪绑下去了，
1: 哦，
0: 对对。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所以他第一次拜相其实没

0: 然反叛已经退到了幽州了，退到了幽州之后，狄仁杰在幽州把整个防线体系全部完善之后，这是武则天把他调到中央重新担任宰相。
1: 哦，是这样。那么这就讲到了狄仁杰第二次拜

0: 地位不保，宗法地位，你在整个家族五家中你也没地位了，你姑奶奶没地位的。
1: 对，然后李家也没地位了。
0: 在李家的话，你是没可能没有政治地位了，你肯定不是皇帝了。但是你和李显、李旦，不管这两个儿子哪个当皇帝，你是他们母亲，这点是改变不了的。
1: 对，
0: 李显的儿子、李旦的儿子，你的孙子当皇帝，你作为祖母、作为奶奶的身份也是改变不了的。你后面子子孙孙都是你的子子孙孙，你武则天作为李唐皇室的老祖母的身份是改变不了的，你的宗法地位是无人能够撼动的。不管他们承不承认，不管认为你武则天干了怎么样，不管就是你当时你杀他们他们的伯伯、堂兄这些李家亲戚杀多少，但这血缘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他们必须把你放在太庙里，必须把供奉你的香火了。以后你和高宗和天皇大帝合葬在一块，他们祭祀高宗的时候肯定会有你的一份的。就是让武则天认识到传给儿子身后的宗法地位永远不变，政治地位可能会变化，但宗法地位永远不变。传给侄子，这宗法地位、政治地位都没了。
1: 这就是狄仁杰的高明之处。
0: 对，
1: 高明之处
0: 也是他真正为武则天

0: 到这个位置上了，
1: 嗯，
0: 贪权心太重，恋权心太重，这个是古往今来任何人到这个位置上都会有的。我们不能苛求武则天，都会这样的。武则天是知道要退，在战略上他是知道的，要退必须退，但在战术上，但退的时机上他一直没有看清，
1: 嗯，
0: 没有选好，因为自己的恋权心呢，然后又

0: 后宫干政，我们通常说的红颜祸水的问题，在武则天以难颜祸水难从干政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1: 嗯，
0: 张昌周、张易之这两哥俩乱政的行为，也造成了武则天后期迟迟不交权，而且不交权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在接班人问题上发生波折的一个局面，由此造成了张建的他们要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在。

0: 崔玄伟，
1: 崔玄伟，嗯，
0: 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的代表，一个是项王的代表，他们两个人在这中起到的作用，尤其是袁术级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更大。
1: 嗯，
0: 这两人和武则天和狄仁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两个人后来张柬之把他们拉进来的。
1: 啊，对，
0: 啊，
1: 对，
0: 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1: 嗯，
0: 所以他不是狄仁杰在生前布下的一盘大棋。
1: 嗯，
0: 就是我们不能像这些侦探小说去神话狄仁杰的探案能力一样去神话狄仁杰的政治布局能力，当时也没必要也不可能给武则天留下这么一手。
1: 这就带来一个后续的问题，
0: 嗯，
1: 那么武则天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交出了自己的权利，哈，
0: 嗯
1: 啊，被逼无奈之下交出了自己的权利，那么您刚才也谈到了狄仁杰在这个神龙政变当中他所起到的作用不像很多人所说的那个样子，哈，那这时候您觉得从武则天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不是也很难去预见到可能用这种方式来交权呢？

0: 主人的二曾是他两个工具人、
1: 嗯、
0: 结果工具人和主人深度绑定，这个时候朝臣张建成他们要清除二曾必须动武则天、
1: 哦、
0: 他们

0: 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因为提出了很多我觉得很有创建的这样的观点哈。那您觉得是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您来讲更难呢，还是收集史料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过程更难呢？
1: 应该说是收集史料、分析史料、排比史料、对照史料这个过程更难一些，因为这些史料做好之后，对比排比做好之后，观点自然

0: 很重要的目的是贪功，这一点不但中宗是怎么看的，当事人也是这么看的。
1: 哦，
0: 正因为中宗知道他们贪功，而且他们发动神龙政变，把中宗推上去之后，立马他们五个掌握了全部三省，全部掌握完了，包括军权也掌握住了，把直接把中宗给架空了。
1: 嗯，
0: 中宗为了打破他们五个人的这个架空，又把武三思给拉进来，所以造成了后来这个五个人三个死于非命，两个人就是张柬之、善终。
1: 嗯，
0: 因为十人对张柬之他们是发动政变推动李唐回归，这点是肯定的，但对他们贪功也是批评很激烈的，是有这个批评的。而李庸和张柬之的关系很好，他为了帮张柬之洗刷掉这个贪功这个污点，就在这本书中通过一系列的春秋笔法叙事逻辑生成了一个，这个政变不是张柬之要发动的，是狄仁杰生前布好的局，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观点一出来之后呢，张柬之的形象就更加完美了吧。就是他是按照狄仁杰的意志行事，在美化张柬之的同时也拔高了狄仁杰。
1: 啊，对对，
0: 我五年前布下这一盘大棋，我生前就是策划好了、操盘好了这一些事情，让李唐顺利回归，这个功更大吧。如此，他这样按照他这个李庸这个叙事逻辑，按照的观点一出来，狄仁杰更伟大，张柬之更美好了。
1: 非常感谢吴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您的这本书《狄仁杰与武则天》啊，感谢吴鹏老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吴鹏老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

0: 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1: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

0: 玩，再加上15袋酸枣仁玩、
1: 嗯，
0: 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
1: 嗯、
0: 那总共得450块钱
1: 了。在超市里面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0: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1: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十几颗的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0: 是
1: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

0: 耳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抓拍鸟类的形态行为进行自动识别，识别结果会发到我们的邮箱里面。如果说遇到国家一二级保护的物种，会通过手机信息的形式发过来，工作人员实地的再去证明一下是否是监测到物种。
1: 在监控摄像头下面还有一个白色的盒子，它是一个声纹监测设备，晚上在摄像头无法发挥监控作用的时候，声纹识别设备一样可以记录并识别在附近出没的鸟类数量和种类。张媛媛说，
0: 截止到目前，我们利用这一套设备已经监测到差不多180多种的鸟种，其中包括白尾海雕、还有金头浅鸭、还有黑冠等等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种。
1: 十四五期间，北京对全市10多个类群开展系统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指示生物类群观测体系。指示性生物类群指的是某些物种的出现与否、种群数量或生理状态的变化，可以反映特定区域。

只鸡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

类未来在太空的长期驻留、生存和繁衍等问题开展前期研究。人类人工胚胎就是以人类干细胞为原材料制备的，这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是呢，它可以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发育的研究。据了解，人类胚胎实验样本包括两款模型。

不一样的，就所谓的叫改写了教科书，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氢小体的认识上升了一个层次。比如说科学家们又进一步的发现了这个氢小体的数量和这个纤毛虫外面的纤毛的数量还成正比，说这个如果是一个纤毛虫里面，就是这个瘤背纤毛虫里面氢小体

0: 断，提高了瘤胃纤毛虫的测序成功率，也解决了基因组污染难题。特别是哈，我们看到了研究团队是在5年的时间里构建了包含450个基因组的瘤胃纤毛虫基因组资源库，而且还成功的体外培养了3种纤毛虫。放眼全球，有很多传统的畜牧业大国，比如说之前我们也提到新西兰，我曾经在一个脱口秀节目当中哈，听到一个脱口秀演员讲他在新西兰留学的经验。他当时呢找了一份工作，就是要监测牛的这个甲烷气体的排放啊，通过一些特殊的仪器。那我们国家其实可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是一个畜牧业为主的这么一个强国。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研究为什么在这方面要发力，并且要快速形成一些成果？
1: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全球呢，畜牧

哎，让这个羊多长点肉是吧？少吃点饲料，这个当然我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一个更加听起来更抽象，但是更跟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全球性的课题。

去看这些具体的线毛虫，它是个多毛型的、单毛型的，还是说你觉得它不止一种，对不对？我们要去针对那么多的这些线毛虫，而且它们这些线毛虫和。

一个呢，就是对于畜牧业本身没有产生影响。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方法，如果我们设计了一种方法，让这个牛或者是羊它不产生或者是少产生甲烷，但是它的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要花钱去做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最终就要落到经济上去算经济账。但是如果它不划算，对不对？我们要花很多很多钱去实现这样的目标。理论上讲它能实现，但是现实当中能不能去推广呢？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第一，经济上可持续的；第二个，就是说从这个对于畜牧业的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没有颠覆性的这种这个改变的这种情况下面去减少，或者甚至说完全消除它的这个甲烷排放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更加现实的，或者是一个更加可期待的一个目标。但是就像刚才我说了，你要去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的，不是说今天我们搞清楚了氢氧体是个单层膜的一个结构，我明天就能够。

那么过于乐观的去这样说，那只是我们的一个远期的一个目标，那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在达到最终目标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期望总是美好的。这个呢也是每一个这种长远的目标都是从这种一个一个的

一个突破接一个突破，最终我们是很有希望去实现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目标，让畜牧业生产，尤其是牛和羊的这种畜牧业生产，能够让它极大的减少甲烷的排放，这个应该是一个未来可期的这么一件事情。那至于说。

那如果它真的要进行产业化，可能还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比如成本问题呀，比如监管问题呀，还有动物福利问题呀等等。那所谓的低碳肉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消费热点，那可能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也需要给从实验室到牧场这么一个过程一定的时间。如果说有些东西还不确定，但是反而言之，那这样的一个技术，这样的一个理论成果，我们是不是可以简

可能是需要大家去有意识到的这么一个一个现实，或者是这么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出一些改变，或者是做出一些研究，而不像。

我认为它一定会到来，只不过就是这个时间早晚的问题，是在多远的未来当中会实现的问题。但是这个确实，我们也不能空谈，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去做技术研究，然后从这些讨论起来，听起来有点无厘头，对不对？说研究这个牛打嗝干嘛呢？对不对？说这个跟我们啥关系呢？说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让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理解我们人类活动，要我们要做点啥，要对未来负责任，这事儿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就是当科学家们说我做的工作是研究了牛胃当中的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一种小微生物，体内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一个细胞器的时候，就大家可能会少一个评论说，哎，研究这东西有什么用呢？说如果少一个这样的评论，那么我们这个可期望的未来就可能就会早一天到来，一定会是这样的。也是希望像我们节目这样的科普节目，它存在意义也是这样的，就让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更好的理解科学，然后让我们去更加的理解科学家做的事情，然后去在科学家们做出成就的时候多一些鼓励。

为应对今天的降雨天气，京港地铁在早高峰期间计划加开零客4列，同时备车12列，各线列车提前5分钟出场，司机在车辆段、停车场、地面线及高架线运行期间加强瞭望，确保列车安全运行。同时，所辖各站工作人员密切关注降雨情况，铺设防滑垫、 摆放提示牌，持续清洁出入口、站台及站厅地面，安排专人在车站出入口扶梯、闸机换乘通道等重点位置进行引导，并为有需要的乘客发放一次性雨衣，保障乘客快速安全进出站。截至目前，京港地铁所辖各站共铺设防滑垫1000多块，摆放防滑提示牌600多个。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昨天在澳门举行的亚洲艺术电影节上斩获最高荣誉金海燕奖、亚洲年度最佳艺术电影，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潮汕方言作品。 这也是该片自4月30号公映以来获得的首个国际奖项，截至获奖当

0: 赛，希望会有更好的结果。压线晋级法网正赛的吴亦丙，首轮对阵美国球员吉隆，第二轮他的潜在对手是十号种子科伯利。本届法网正赛将于5月24号打响，女单决赛定于6月6号进行，男单冠军将于6月7号产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

0: 赛项目，这项运动的参与热度持续攀升。本次公开赛将继续为广大爱好者搭建切磋交流、展示技艺的平台，助力腰旗橄榄球项目的推广普及，同时为竞技体育储备优质后备力量。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以往我们平台啊，给大家介绍过肉松饼，好像呢还这个卖的特别的好啊。

跟记者说，给京城带来这场降雨的主要是一个来自蒙古国的冷涡天气系统，是一条带状云系，雨水啊分布比较均匀，也没有明显的对流这个出现，总体来说比较平缓，这样的雨跟夏天的对流性比较强的雨

0: 就当我没说。
1: 这很容易出现在李凯老师身上，
0: 是吗？
1: 我觉得您这个例子太具有生活性了，
0: 哦，
1: 所以也希望大家来想想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
0: 嗯嗯，
1: 您有没有跟别人说就当我没说啊？您有没有听到别人说过这句话？
0: 就当我没说，
1: 就当我没说。哎，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你在劝人的时候，你总劝总劝劝不动，你也放弃了。
0: 那还有别的时候也会说，
1: 比如呢？
0: 比如说说领导不好，
1: 嗯嗯，
0: 把领导那些不好的事说完了之后
1: 啊，
0: 跟同事说，就当我没说啊，就是不能让他传去，哦，
1: 背后蛐蛐完了，
0: 哎，
1: 哪儿说哪儿了。
0: 对，就当我没说啊。
1: 李凯老师的人物性格又丰满了，
0: 这。
1: 大家也可以想想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场景，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事聊天室。
0: 对，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什么话就当我没说。
0: 今天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

0: 几遍、
1: 哎、
0: 才能把颜色抹均匀抹实在、嗯、不至于显得发虚。潘明俊说啊，以公园里那幅广受欢迎的刚才我们说那个小姑娘发现的小熊猫的树洞画为例、
1: 嗯、
0: 虽然用到的颜色不算太多，但是因为要兼顾树洞的形状和颜料的附着效果、
1: 嗯、
0: 那幅小画花了两三个小时才完成呢。
1: 你瞧瞧，这个颜料用的稍微费一些，
0: 那
1: 这样

0: 人命运，放下助人情节。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听人劝吃饱饭，但人家执意一意孤行，咱也没必要的。
1: 对，老话不是还说吗？
0: 啊，
1: 良言难劝那什么什么的鬼，是吧？
0: 等会儿，您这是出自戏剧的老话吗？
1: 反正就是老话。
0: 反正嘛，良言，说到良言，我。

0: 行还是拐弯车辆各行其道。当然有市民这两天反映，桥底下原本良好的交通秩序最近变乱了。
1: 咱们节目当中总是说原来乱乱的秩序变好了，怎么本来好好的秩序能变乱呢？
0: 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桥侧辅路由西向东直行，刚刚变灯起步就会被桥下由东向南左转的车流横插一杠子，转弯车辆和直行车辆

0: 不是说您错过一个灯，您再等半个小时才能过了。
1: 但是有些司机他就是心急，
0: 急
1: 啊，宁抢一秒不让不等三分。
0: 这跟咱老话说的完全相反
1: 了。完全相反，其实所以呢，有些市民就建议啊，交管部门优化光辉桥下交通信号灯的配时，由东向南左转车流呢晚放行几秒，确保直行车辆优先通过。此外呢，还需要加强管理，杜绝左转车辆啊，就是把轮打死，抄近道，不按着这个标志线。

0: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来，咱们接下来说说65岁的张女士，她到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

街大小没什么变化，您就按照老规矩复查就行。现在电子胶片的普及打通了基层和三甲医院的影像数据壁垒。咱北京市卫健委介绍，去年北京市上传影像报告

孪生人体健康新模式正在开启，全生命周期的精准健康管理也即将真正实现啊！我真觉得什么时候健康北京也可以做一期相关的话题，是不是？跟我们说这个影像是。

0: 的。
1: 哎，对对，挺好。
0: 正好啊，你看，医学的进步有时候也体现在技术方面的加持，而且这确确实实能够方便很多患者朋友。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就当我没说啊。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0: 人。
1: 没错，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就当我没说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大家都有哪些生活当中就当我没说的经历，有什么样的场景呢？8680说，和别人聊天看到对方心不在焉，立马我也不说了。我觉得啊，我在这说他不听有点不尊重人。

0: 是啊，是啊。
1: 关键有人愿不愿意学，
0: 对对对，
1: 懒不懒，
0: 不是
1: 逼到那份儿上没有。
0: 我感觉我是不走这一经啊。万一您说啊，我要是不学做饭，花点外卖钱，我把吃饭这事儿。

0: 不同的消息类型撤回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啊？是吗？我一直以为都是两分钟。
0: 两分钟以内可以撤回的是什么呢？文字、语音、表情包、图片、视频、公众号的链接、视频号链接、小程序卡片。但是三个小时以内还能撤回的
1: 是什么
0: ？Word、Excel、PPT、PDF、MP3 压缩包。这些文件三个小时以内都能撤回。
1: 就是您说什么 Word、Excel、PPT 好像更多是在工作当中使用，工作场景的一些文件可以更宽泛一点，更宽松一点，三个小时之内都可以撤回。
0: 为什么文件消息就可以超长待机？因为查看文件天然有时差，您下午2点钟发过一份 PPT， 对方可能正在开会赶高铁啊，或者单纯性呢就是这个没时间理您，对吧？那或者说他不想粗看，他想好好仔细看，等专业的有时间的时候，等回到工位下载解压通读完，大半个钟头都过去了。
1: 嗨，
0: 这种场景之下两分钟就形同虚设，三个小时才有足够的缓冲带。另外呢还有两个关于撤回的小细节，就是重新编辑文字撤回之后啊，你在5分钟之内可以点这个重新编辑。

刚才说到哪儿了？就是不能悄悄的撤回。哎，现实世界里边聊天说错话，对方是完全知道的。线上也一样，作为通信工具，首先要保障的是传递的准确性。一个人发送消息之后，如果说没改，然后没说没就没，毫无

0: 更高。这轮手机行业涨价的驱动因素啊，就是存储芯片价格的持续攀升。
1: 嗯，
0: 从去年开始，存储芯片的价格就一直保持着上涨的态势。
1: 哎，
0: 而到了今年呢，这种涨势是进一步加剧了。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此前也公开表态，内存涨价的趋势预计会延续到2027年。

0: 可能真的会成为未来一年相对比较合适的换机的窗口期。
1: 这都是专家说的啊，
0: 专家说的，
1: 不是我们俩说的啊。
0: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啊，
0: 咱们消费者也很好判断。
1: 嗯，
0: 您看看您中意的机型现在是一个什么价格，跟它刚刚发布的时候是不是也都降价了？如果这个心理价位是您能接受的，
1: 嗯，
0: 我觉得赶上有618或者国补的话，咱可以该出手出出手。
1: 哎，钱在您兜里，
0: 对，怎么花您看怎么花的高兴。
1: 您掂量掂量，
0: 嗯。
1: 然后我那天还说呢，我说这个马上年底是不是手机又出新品？
0: 因为秋季，他为什么在夏季到来的时候，他要把那个之前的旗舰机啊，
1: 嗯，
0: 或者主力机型给清一清？

0: 就是微信那个系统自动给你带俩
1: 小表
0: 情，
1: 我就是
0: 还挺生动的，
1: 对比我那个想的还多，我那种表情都找不着，对吧？
0: 没事，您这就是多练习就行。
1: 不行，费眼睛。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在微信中撤回的那些话，以及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说过就当我没说啊？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始发车，电话里头和妈妈说呀，说八点能到家啊，结果到了崇礼站，得刚好停止检票。
1: 哎，
0: 下一趟看看崇礼发车的那时间是八点左右发车，张家口又没票，没赶上那时候，就和妈妈说，就当我没。

0: 有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
1: 嗯，
0: 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这些实在好礼。大家呢可以先拨打一下400-166-7979，先占个名额。
1: 是，我们之前也说

0: 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对自己的容貌特别的在意。
1: 哎呦，说实在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不是再正常不过了。
0: 刚放歌那时候拍张照片，哎，你看看我这两天的妆是不是画得特别好。
1: 哎，我自认我这两天就是关注了一个美妆界的大牛博主，我这两天就化妆的时候，我跟您说化妆的时长突破了之前的极限啊，
0: 4个小时
1: 倒没那么夸张吧，反正一个半小时是有了。您
0: 一个八级
1: 一个半，真的一个半小时，我真是一步一步跟那博主学呀。我真发现，朋友们也可以来看我们的听听 FM 的视频直播，是不是觉得我这两天面容更立体，眉眼更深邃，鼻子更高挺，脸蛋更白皙。
0: 一个半小时
1: 啊，
0: 我在健身房已经完成热身、撸铁、恢复，然后呢这个有氧，在家洗澡、
1: 我跟你说一样的事儿。

0: 饮水色变，甚至盲目断食主食。
1: 是不是有一些减肥博主他鼓吹的理论就是你恨不得天天白水鸡胸肉，弄俩那个西兰花，再弄点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一小粒儿一小粒儿的那个
0: 玉米粒儿，
1: 不是玉米粒儿，就是那一小粒儿一小粒儿的那个
0: 藜麦
1: 啊啊，对对对，再加上那个他觉得是高级的。如果您呢今天吃碗大米饭，明天一碗裤带面，这不行，
0: 这不
1: 高级，
0: 这不就是藜吗？
1: 真的，我真的是特喜欢吃。
0: 哎呀，但是您不知道，这种所谓的高级习惯在医学上反而会伴随像

0: 看不清楚。
1: 真的，李凯老师，您天天拿小五号字折磨我，您也有翻车的一天。
0: 就是墨盒什么时候能换新的？
1: 墨盒什么时候换新？您看我，您就当没说吧。但是我上直播之前，我偷偷换了一下咱俩的稿。
0: 怪不得呢。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
1: 哎，我这个印得很清楚嘛。
0: 我这中间都是白的。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在微信当中撤回的那些话，以及就当我没说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所有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插播一下，李凯老师，咱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太温暖太善良了。就刚才说的这个，我这两天跟化妆博主

0: 结成匹诺曹，是吧？
1: 李凯老师，所谓情商高就是会说话，还是强烈建议您研读研读啊。
0: 嗯嗯。
1: 说回到正题，我们今天
0: 把那些话可以撤回就好，我们听听以后要是撤回这条消息。

0: 街头突然摔倒了，
1: 哎呦，
0: 当时啊磕着脑袋了，
1: 嗯，
0: 不断流出的鲜血是染红了地面，
1: 嗯，
0: 现场有不少的路人围观，但是大家也都不知道该怎么救。
1: 85岁了，
0: 高龄老人，
1: 上前这出手

0: 与担当。
1: 哎，这个给这对小年轻的情侣点个大大的赞啊！
0: 正好
1: 在80多岁这样的老人，在别人犹豫不前的时候，他们勇于伸出了援手，对吧？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就当我没说过”和撤回的微信撤回的那些话啊！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0: 哎，来看看余姚说，最近在咱听听平台上，我还成功撤销了一条留言呢。
1: 哦，
0: 因为我看了一下，他其实是在微信上联系咱们听听的工作人员，应该是抽奖的时候中奖啦，在拍照的时候不小心涉及到了个人的信息。听听平台的服务人员非常给力，
1: 对，
0: 点赞点赞。
1: 哎，
0: 哦，是人家工作人员帮忙在聊天室撤回的。
1: 斯芬克斯说，有的时候微信打错字啊，要撤回；有的时候发错人了，要撤回。拼音有联想功能，几个单词打出来的可能是一个蛮拧的意思就出来了。哎，打出词语如果不看，就很容易出错啊。干这活儿有的时候就赶紧给人道歉。
0: 是，有的时候人际交往嘛。

0: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百一十，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你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0: 及社交媒体、微短剧、游戏、电竞等赛道的领先实力。
1: 接下来是一组出行方面的消息，学校门口人行横道绿灯人性化延时，路口的信号灯

0: 充电站、加油站，
1: 这些困扰着司机朋友多年的难题，如今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下午三点多，在北京五元桥附近的一处司机服务中心，刚跑完一单的网约车司机李炫点开了新上线的司机服务地图。他告诉记者，
0: 现在呢，打开这个，比如说我想找充电桩，我能看到周围价格最优惠的7.8和这个8.5，我肯定会选择更便宜的。
1: 记者现场体验看到这张专为司机朋友打造的地图，设置了司机驿站、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智能助手5大板块。

9点，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本次会议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那说到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变化，主要是在议题内容方面，在传统领域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除了有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之外，还聚焦了加强。

0: 捕练、演练与制度创新，展示自贸港供应链国际合作的机遇。雄安新区将首次参展，也是独立参展，将重点展示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工智能、空天科技等高端高新的产业生态。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之后，将对接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的返回。
2: 我们再来关注，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今年的7月19号到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

0: 词汇转换逻辑微调，把高 AIGC 率论文改写到合规标准。那一些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无奈吐槽，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文不是 AI 生成，而不得不付费降 AIGC 率。
1: 在检测技术还不成熟的情况之下，高校是否应该单纯依赖 AIGC 率来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呢？如何看待用 AI 对抗 AI 的怪圈呢？今天

0: 重视教学过程，要求教
1: 学生在论文写作当中合理使用 AI 进行资料检索、语言润色、思路整理等辅助工作，与完全由 AI 代写还是有差别的，而这中间的边界往往比较模糊。那么该如何界定辅助性使用与学术不端行为之间的红线呢？

0: 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推进昆盟框架全球目标实现做出中国贡献。
1: 经过不懈的努力呢，我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了主动预防、精准干预和系统恢复。长江江豚、亚洲象、东北虎豹这些在内的300多种的珍贵的濒危物种种群稳步得到了恢复。对特别的濒危物种，包括像中华鲟，我们还建立

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当天以48票赞成、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包含阳光保护法。

0: 城市与州政府花费数亿美元，尤其是高塔时钟需要动用重型设备进行调整，成本十分高昂。他说，众议院计划将阳光保护法案附加到公路法案当中推进立法，并称自己将非常努力推动这个法案最终签署成为法律。
1: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美国的夏令时的制度呢，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节约能源。此后虽然几经费力，但是自从1966年统一时间法之后，每年的春季拨快一小时，秋季拨回一小时的模式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固定了下来。
0: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这种调时的副作用日益凸显，废除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多数美国人呢，已经对一年两次的调拨时钟而感到厌烦，希望能够选择一个

0: 记者采访了科普专家寿陀，请他来做一个介绍。
1: 夏令时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社会运行的时候啊，大家统一，比如说一个国家也好，或者是一个州、一个县，在某年某月的某一日，统一把时间调了那么一下，比如说把时间调早了一个小时，或者调晚了一个小时。实行夏令时的地区或者国家，会在每年的，比如说三月份的某一天，一般都是选一个星期天的凌晨，统一把时间往前调一个小时，然后再到十月份或者十月份的某一天，星期天的晚上，统一的把时间再往回调一个小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用这样方式，理论上可以让一个国家节省很多的能源。这个节省能源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照明是一个国家能源消耗的大头。如果大家下班之后天还很亮，然后再睡觉，我们都有个固定的睡觉时间嘛，比如说晚上十点钟上床睡觉。那么我们下班以后回到家里面，一直到睡觉这段时间，它黑的就比较的时间就比较短一些，我们用人工照明的需求就比较短一些。所以说理论上讲，它可以节省一部分的能源。这是夏令时制在很多国家推行的一个原因。
2: 那么围绕夏令时制度呢，美国国内的争议

国家都不一样，它不实行统一的时区的时间标准，所以说美国有很多不同的时区，大家去美国旅行，甚至说给美国的朋友或者是客户来进行沟通的时候，都是要非常复杂的去算一算，说哦，他现在在几点几点，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说啊，有美国有一个统一的时区，我们。

时间，但是对于美国其他的州来说，或者其他地区来说，他未必会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尤其是对于美国西部和西北部的一些州来说，实行永久夏令时制的话，对他们来说产生了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到了冬天，白天变短的时候，他们的早上就会变得特别的黑。

0: 国家都比较的处于电力比较那个时候还经常停电，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事情就迅速的得到了改善，我们的电力缺口就被迅速的填补上了，就不再经常出现所谓的停电的这样的问题了。但是呢，我们用了6年之后，为什么在1991年的时候就要停了？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第一个，实际上这样的政策在节能方面带来的好处没有理论上那么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照明这点电很快就在整个的用电当中占的比例变得越来越低了。其次呢，它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因为每一次调表是一个涉及到了整个国家几亿人口、十几亿人口的这么一个统一的活动。如果这个调表大家一个调的不合适，就没有有些人忘了，或者有些人就调错了，会导致很大的社会混乱。如日常生活会造成混乱，对于公共生活来说更是如此。像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整个国家其实是需要协调一致的，尤其是像对于民航啊、对于铁路啊、各种交通部门啊、包括银行啊这些对时间要求非常非常精确的这些部门，如果一旦调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混乱，都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些影响。所以说，综合来说，就我们取消了这个夏令时制，我们就实行单一的这种标准时间，让社会减少了一点小小的麻烦吧。
1: 那目前呢，全球大约有110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行夏令时。近年来，欧盟、俄罗斯等一些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在讨论废除这项制度。那么，这些主要经济体的内部争议具体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寿陀的解读分析。
0: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其实夏令时制呢，它理论上讲，它有存在意义的国家都是在地理上处于中纬度的国家，也就是说，它不太南，也不太北，不太靠近赤道，也不太靠近两极。所以说，实行夏令时制的国家基本上都处于中纬度地区。比如说美国，美国的大部分的州是实行夏令时制的。然后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实行夏令时制，这也是大家如果是正好在每年他们要切换夏令时冬令时的这个时间里面去旅行的话，要额外的小心，要注意调时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有可能说，哎，到了之后跟朋友约了个时间，发现我们错了一个小时，不管是早了一个小时还是晚了一个小时，都可能比较麻烦。在南半球呢，是

0: 逼近160采取这个干预的措施，以抑制日元过度贬值。那短期来看呢，美日的货币政策差距难以快速的收敛，那么地缘局势、通胀数据、央行政策动向呢，将持续左右汇率的走向，日元贬值的态势呢，短期这个大概率仍将延续。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宋宇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960，欧元对人民币报7.8873，英镑对人民币报9.1256，澳元对人民币报4.8483，加元对人民币报4.9282。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宋宇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

民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

0: 400米。
1: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2: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1: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

0: 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

0: 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1: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

0: 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1: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

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

0: 在很多年前呢有过血癌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啊，
1: 哎，对对，
0: 就是，给我们的故事的感觉呢就是病人好像女主得了病之后非常快，一个月人就没了，就这种的脚本非常的多。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白血病呢你看它会跟很多的实体瘤它是分开科室的，血液科是血液科，实体的肿瘤叫肿瘤科。
1: 哎，
0: 为什么要分开呢？就是因为这个血液肿瘤叫白血病，其实就是血液里面的肿瘤，它是在全身的脉管里面去循环流动的。
1: 嗯，
0: 所以就代表着我们的这个白血病它上来就是大家理解意义上的晚期，就是全身什么地方它都有，
1: 都有啊，
0: 所以它翻倍生长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
1: 其实恶性肿瘤都差不太多，都是一个不断的增殖翻倍然后增大的这个不受控制的增大的一个现象。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但是当它被打散了成了一种那种血细胞的形态，
1: 分到全身各地的时候，
0: 对，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它还在不断的分裂，可能就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就会更大一些。
1: 对，而且从我们直观的这种感受来说，你比如说像肺癌，它可能我们通过影像学能够精准的看到这个肺的肿瘤它长在比如说哪个肺叶上哪个肺段上，能看得很清楚。当然血液病像白血病是不是就没办法找到一个实体瘤啊？
0: 哎，是的是的，我们好像

0: 传因素和综合因素。
1: 嗯，
0: 大家有的时候会说我家里最近装修了，
1: 嗯，
0: 就是闻得到这个甲醛的这个气体比较多，还有包括一些我们会问他，我们之前有一些老的科研工作者，他在一些放射性核素的地方长期待过，会发现他的这种血液病的肿瘤的发病率确实是会高一些。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呢，受到外界化学的、物理的这种射线的这种刺激多的话，它

小便的颜色发红，大便的颜色发黑，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出血的一些标志。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除了这些血细胞减少的表现，还有就是这种肿瘤细胞浸润的表现，我们叫淋巴结大了。淋巴结大了，甚至有的人在皮肤上会长包块，或者是肝。

0: 就是我们非常有经验的学科大夫，我只要是麻醉麻好了，其实整个全程病人是基本上感受不到很多疼痛的。另外就是大家得有时候区分一下啊，骨髓的穿刺啊，这个脊髓的穿刺，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部位，对吧？
1: 对，大家都会认为我们是不是扎在这个
0: 腰椎上，
1: 这不是的，我们是扎在髂骨上。

0: 几十个亚型，就是会根据它融合基因的不同，来去给它定义这样一个类型。因为我们现在针对不同的融合基因，可能有一些靶向药了，有靶向药的加入了之后，我们这个白血病的治疗和化疗，它的疗效其实会有一个
1: 不一样的，
0: 哎，对，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都认为它亚型不一样，它可能治疗方案，包括它的最后的预后，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对对。

0: 对，它的这个叫当时代表性的药物啊，叫伊马替尼，基本上已经能够很好的把这一部分病人就跟正常人生活一样，而且它的生存可以基本上10年20年往上，就是我们还可以享受很好的人生，就是不影响，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化疗，我们就单纯吃一个药，跟吃这个降压药降糖药一样，每天吃点药，你的这个白血病就可以控制到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像是一个慢性病啊。
0: 对，是一个慢性病的管理。其实我们白血病包括我们的其他的血液肿瘤啊，淋巴瘤呀，骨髓瘤呀，有很多种类型，它都是可以通过类似于这样口服药的方式去达到一个长期控制的这样。

0: 有可能会就是不一定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
1: 那么严重啊！所以大家，尤其是我们待会儿下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张大夫一块来聊聊我们国内的、中国的这种治疗方案当中，有很多都是世界领先的这样的一种治疗方案了哈。如何来进行治疗？那么我还想问。

0: 里面呢可能会包含好几项，有图片，有免疫分型，有基因，有染色体。这里面可能相对等待时间长的就是这个基因和染色体，但是这个时间长呢也基本上就在1周到2周之间的时间。但是我们诊断白血病不需要等待这两个
1: 啊，
0: 因为这个可能会跟我们治疗方案的制定会有关系。我们诊断的话只需要等待我刚才说的前两个形态和免疫分型就可以。那我们就可以给孩子一些初步的治疗和处理了啊。所以这两个呢基本上不超过2天。我们在当天上午穿刺，如果着急的，我们病情比较急的，我们都会自己亲自跑到实验室去涂片子，显微镜，对，自己去看。那当天我们马上就能知道大概是什么类型，我们就能给到一些处理。
1: 所以很多人都会特别担心，因为说到这个白血病啊，这个进展特别快，然后就是希望能尽早的治疗，就怕比如说我要等这个结果等。

0: 这个长期治疗
1: 对
0: 是最好的哈，
1: 是这样子的、我相信他的专业带这个主治大夫就是真的遇到他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一定是积极的寻求会诊、这个是在每一个临床大夫那儿尽最大的努力去确保自己的病人得到最好的一个方案治疗。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来自北京医院啊血液科的张春丽大夫跟我们来聊了聊白血病啊。

0: 咱们这条路其实是有一个限速15公里每小时的这么一个规定，夜间骑行的时候呢，有的车灯呢可能会比较亮眼，有可能会晃到对方来的车辆，希望大家安装了车灯的话呢，降低一下车灯的角度。
1: 下一步，市区街道三级将持续优化停车资源配置，完善常态化管护机制，引导居民从要我停好变为我要停好，形成全社会共治共管的文明氛围。
2: 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学校门口人行横道绿灯人性化延时，路口信号灯实时感应，有车就放行。记者昨天

0: 调油工作主要是针对行人绿灯时间的延长，将原来一米每秒过街的步行速度降到0.8米每秒，行人过街更加安全，更加从容。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300多处路口的一些调整，9月底前全部完成调油工作。
1: 除了人性化延时，当前北京的信号灯也越来越智能。在北京公安交管局信号灯配饰中心，记者在电子屏上看到天安门东大街出城方向晚高峰时段一条正在运行的绿波带，系统利用互联网平均车速数据自主实时的计算每个路口绿灯起亮的时间差。北京公安交管局警科支队信号中队中队长张琦介绍，
2: 通过绿波带的设置，我们驾驶员可以一口气

0: 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

若干个这个小的区域，它的一个市场一个区域嘛，像马赛克一样的去给它这个地毯式的扫描去拼图，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来绘制整个就是较大范围的一个天区啊，绘制一个地图，所以呢，这个是罗曼望远镜。

0: 曼望远镜，它其实呢是来自于NASA 的一位科学家，叫做南希·罗曼，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哈勃之母。那也请石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曼到底是谁，哈勃之母又该怎么理解。
1: 对，这个故事应该讲也还就是也相当这个让人感动。

实际上是在他的任内啊，在他的这个手上，是对这个哈勃望远镜是进行了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科学的这种我们讲就前期的科学的认证。所以说在这个就为什么大家就叫他哈勃之母啊，就是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其实这个望远镜就哈勃望远镜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革命性的这种创造啊。

拉格朗日点，就是太阳和地球的这个拉格朗日点。那么距离地球的话是有150万公里啊，那么远，对吧？那么确实就是詹姆斯韦布也在那个地方。其实这块地方，实际上是被认为是一个空间望远镜这个最理想的一个场所之一吧。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离地球比较远，那就相对来讲它所受到的这个干扰会小很多，也来自于包括来自于太阳也好，来自于地球也好，对吧？这个干扰一些这个因素都会比较少。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也和它的本身它的这个目标它的所使用的设备啊，就刚才也解释了它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波段，它有相当的是近红外的这个波段。那近红外的话呢，它受到的就是我们讲温度啊热量的这个影响，它是非常的敏感的，那非常的敏感。那因此呢，它最好呢是能够进入到这个深空啊，就是说这个比较深的这些地方。那么来自于比如说地球啊月亮啊这种太阳光的这种反光就会少很多。那么同时呢，因为 L2 点呢，实际上它有的时候呢是地球可以天然的就是成为一个屏障可以挡住它啊。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其实说让地球来挡阳光其实还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它也不是说正正好好放在那个点上，它实际上还是会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漂移。最

那也是另外就是维拉鲁宾啊的，他呢也是通过星系当中的一些恒星的运动速度啊，就是能够这个去也是预判啊，这个确实在星系当中有大量的这种我们所看不见的，以及它也不会和普通物质发生交互的这种东西，于是呢，天文学家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暗物质。那么暗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不知道，只知道它是有质量的。它可以去相当于是有一种这种束缚力啊，能够把这个星系啊星系团啊能够用更大的力量，能够就是超过我们现在能够可观测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力量啊，能够束缚在一起，所以让他们就即便是速度跑得很快啊，也不至于被甩出去，对吧？这个是我们目前对于暗物质的这个。

0: 考虑了。那么暗能量它是如何进行分布的？那么就是要看整个宇宙当中啊，星系团的这种分布的状况。
1: 嗯，
0: 而且还要探测就是早期的宇宙和现在的宇宙啊，他们在一些演化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

0: 这涉及到了近红外的一些观测的方法。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还会提到近红外天文呢？就是说其他还会有一些目标，它在近红外波段它也能够体现出来一些这个比较特别的一些现象，或者说利用近红外的一些特征啊，它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近红外它是对于

0: 中的一些这个盘面啊，就是能够把这个尘埃给过滤掉啊。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些星系当中啊，这个相对比较活跃的，尤其像星云当中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正在成长的恒星啊，还有原行星盘啊，这样的一些内容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近红外波段来进行观测。所以呢，这个也可以把它就是单独列作一类啊，就是叫做近红外天文。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四大科学目标。
1: 对，未来这四大科学目标都会在它发射之后抵达 L2 点来进行数据的搜集。我看到目前的报道呢，它每天的这个数据的量啊，大约会达到 1.4TB 左右，这个量是非常的大，而且它的数据呢，也是对于全球开放的。那么最后的问题是，咱们中国的天

本项目的团队的来先来使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也可以有一些所需要的这个目标去申请它的这个望远镜的观测的时间。这个应该讲在全球范围内它都是一种通行的这样这种做法吧。那么对于普通的爱好者来讲的话也有机会去使用它的数据，因为现在这些数据呢他们也都会去做一些比如说公众科学的项目呀，或者说是把它放到虚拟天文台当中，公众实际上是可以自主去进行这个调用这些数据。也可以和其他的一些观测的这个望远镜啊，一些观测数据呢，来联合的来使用啊，大家可以来做一些交叉。这些呢，在未来肯定也都会去实现。那同时呢，像这样的望远镜呢，它也会和其他的望远镜来做一些做一些联动，因为它的这个市场比较广，它可以来做一些就刚才说。

0: 一些。
1: 嗯，
0: 那么所以呢，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个。这个叫使用的寿命来讲的话，罗曼望京目前来讲设计寿命是5年，而且它是放在这个 L2点呢，是我们人是到不了那边的，这个对吧，150万公里啊，这个我们是到不了，所以呢它呢就是一锤子买卖，放到那个地方去这个。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

0: 一直下不停，而不是盛夏那种激烈对流的暴雨形态。以咱们北京为例，在上周末5月16号中午前后到18号凌晨，北京的降雨凭借细水长流模式累积，雨量达到暴雨量级别，刷新了公众对暴雨的认知。原来暴雨不一定都是倾盆而下，也可以是连绵不绝的持续降雨。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北京在“十四五”期间构建起覆盖全市、兼顾水路的调查观测网络，累计记录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151种，各类物种7121种。2025年观测到指示性生物839种，基本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请听报道。
1: 上午10点多，南海子公园内一处草地。

0: 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5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87种，基本摸清了生物多样性的状况。
1: 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抽签。

0: 十号种子科伯利。
1: 本届法网正赛将于5月24号打响，女单决赛定于6月6号进行，男单冠军将于6月7号产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

0: 兰。
1: 对，这个经常做的一些动作哈。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周五这期节目给大家说的是全民营养周，对吧？这个话题
0: 是的，全民营养。

经常我会说，没有某一种食物应该走上神坛，而是营养丰富均衡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在家如何搭配出免疫力。其实这期我特别特别想说，对，特别想，因为我经常有一个

0: 活性，包括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参加我们整体的这种机体的代谢，以及膳食纤维去维护我们肠道的这种平衡。而肠道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啦。哎，说到这儿我倍儿骄傲，这个最大的免疫器官在俺们这儿，那老长了，归我管。对对对
1: 对，所以说饮食和免疫力的这个关联非常非常的紧密哈。我们只能养成一个好的饮食的这种习惯，才有可能长久的给我们带来很强的免疫力，对吧？
0: 是的，所以就其实我们当然最后会，我们会告诉大家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搭配主食、蔬菜、水果、肉类。当然我们也会先跟大家强调一些我们养生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原则啊。当然这些也是结合了咱们的一个是啊营养周的一个科普理念，还有咱们国家的膳食指南标准。这个是哎国家给出的标准，告诉您怎么吃它就更健康，怎么吃它就能更好的吃出这个免疫力了。
1: 对，各位
0: 首先
1: 好了，
0: 对，你看于老师

0: 我们说食物种类要科学配比之外，烹饪方式很重要啊，这个能不能吃，那个能不能吃，很多东西您都能吃，重点看您怎么做，是不是？我们说尽量选择清淡的烹饪方式，给我们的身体少增加点负担啊，胃肠道每天干活干这么多活了，咱给人减减负，重油重盐重糖重辣，这种重口味的食物吃起来是真香啊，但是这胃肠道是真累呀，
1: 真受不了啊。
0: 其实您可以优先选择这种蒸煮炖凉拌清炒，这都可以，因为经常我将会说，我说您这个重油重盐重辣您就甭吃了，然后患者朋友就愣了，说啊，孟大夫您说不让我吃饭了，
1: 哎呦，
0: 我说没不让您吃饭，我说咱家蒸煮炖凉拌清炒咱少放点油是不是可以，咱尽量少吃这种油炸的红烧的腌制的熏烤的，呵，这也像灌木口了，这简直，
1: 咱们慢慢把炖长了啊，到时候有时间给大家演出来的排出来。

0: 都胃胀，
1: 都胃胀。你说你也胖，
0: 对，我说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看病，让您的胃强大一点，是您改善您的生理习惯，七八分饱就行。
1: 对，
0: 所以就是三餐要规律，定时要定量。当然，除了这个之外，那这第四点我太想说了。于老师肯定知道我为啥想说。
1: 为什么呢？
0: 要足量饮水。
1: 啊！
0: 求求我亲爱的家人们了，千万不要再说，我怕增加湿气重。说人家说了，不能喝水，湿气重。我说孟大，我这在你这儿，我为了配合你的药效，我都不敢喝水呀、
1: 啊。
0: 这家伙，
1: 没有管啊，不行，
0: 给我渴的。说这药是真有效，但是这礼拜我太渴了。我说这是哪一个科普说不让大家喝水的？那水是生命之源。
1: 水多湿啊！
0: 对呀，大家经常会有一个误区，说我。

0: 有的说不能吃主食，有的说我就吃粗粮，说对心脑血管好，有的说哎不能吃粗粮对胃不好，我只能吃细粮。
1: 嗯，
0: 其实这些啊都过于绝对化了。
1: 嗯，
0: 首先我们说。

0: 伙计呀，弱了，咱也得让人休息休息。所以这种油炸的呀，比如说油饼啊、油条啊，虽然是咱老北京特好吃的吃食，炸点灌肠吧，但它确实不好消化啊。年轻人愿意吃吃点，老年人呢还是以这种健康的饮食为主。
1: 哎，能不吃就别吃了。好，这是主食，肉类有什么说法？
0: 肉类一定要吃啊，除非你有特殊信仰啊。肉类呢，它作为优选的这个蛋白，我们吃起来是有讲究的，要低脂少油，要科学吃肉啊。你想，我们说的蛋白质是干嘛的啊？

0: 膳食纤维又流失了，糖又摄入过高了，所以果汁不能够代替新鲜水果。
1: 好，最后一个就是蛋奶了，包括一些坚果了，对吧？
0: 对，蛋奶、大豆、坚果是膳食的补充刚需，小小食材啊，免疫刚需啊，每天鸡蛋一个就行了。蛋清呢，补充优质的蛋白；蛋黄呢，补充软磷脂和维生素，老少咸宜。牛奶可以喝，但是一个是温着喝啊，还有就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不用加刻意说我必须得喝牛奶，哎呀，咋不说？

吃整果，不喝果汁。低糖水果选苹果、柚子、草莓、蓝莓、猕猴桃。高糖水果如荔枝、榴莲、龙眼，每周不超过两次，每次少量5。蛋奶坚果，每天一个鸡蛋。乳糖不耐受，选无糖酸奶、舒化奶或无糖豆浆。坚果每天2-3颗核桃或一小把巴旦木就行。定时定量，新鲜丰富，全家一起好好吃饭就是最好的免疫力。下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今天有位特别的老朋友专门给咱北京新闻的听众准备了一份惊喜好礼，尤其是现在就有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打400-166-799

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打400166-7979都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很多老用户反馈用的挺好，趁着福利多，还有直接给全家都安排上的。有朋友还问有啥福利，注意啊，只要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直接带走四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一块用；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咱节目都。

866-7979。最后提醒一嘴，眼睛干涩不舒服的朋友记得咱们好视力的专场回馈，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打400-166-7979问问，福利挺实在的。好了，感谢听友朋友们的收听与参与，有以下两种方式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0: 与健康同在。
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

学科交叉，突出强交叉、强平台、强实践、强牵引培养特色。包括这三所高校在内，此次教育部共支持全国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旨在

0: 期，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

感应的学说，时时处处以天命的成像观察世间的事物。他神神秘秘，常自诩为天命的解语人。他相信天为百神之大君，人间发生的一切

0: 降落，
1: 绝望了。生的欲念也随着烈日的升高而泯灭。他哀伤天命的飘渺，满街满巷的香案香火和十大禅寺八天不断的钟声鼓声，不都是德音吗？

凄然地闭上了眼睛。建安上门正侠站在画室门前的台阶上，发出了绝望的惨笑。天命把所有的人逼上了绝路。三更时分，吴越的夜空宁静而深邃，繁星麻麻密密地闪烁着蓝光，一条干涸的银河横在夜空。那银河烁烁闪亮的经典，不就是干涸河床

楚的讥嚎声，悲哀的泣诉声，愤怒的呐喊声随而在他的耳边响起，淹没了枢密副使吴冲的禀奏。与此同时，王安石在他的书房里召集了他的妻子吴氏、儿子王潘、弟弟王安国、王安礼，宣布了他八天来思谋已熟的决定。他决定辞职南归，不再在朝廷熬心血了。一盏烛光跳动着，王潘正在身阴创楚地代替父亲念着父亲写就的辞职表状，其解机务札子。夫念臣孤远辞谏，众之所弃，陛下收诏拔擢，排天下异议而付之以事，八年于此矣。今乃以九善宠立，群疑并兴，众怨总之，罪恶之信，将无以免，而天又备之急火，使其意气昏度，而体力衰竭，虽欲强勉以从事须臾，事所不能，然后敢干天威，其解机务。表状读完，王潘创楚的声音消失，书房里没有议论，没有争执，没有反对，没有一丝声响，只有一层浓重的沉默，伴随着一盏烛光微微的颤抖。家人还能说什么呢？

急忙为大哥投谋解忧。啊，兄长可在这份奇解机务札子中阐述三经心意，说稿于世，于朝，于国，于民之要义。

他们在暴雨中向天命唱着赞歌，一直唱到了皇帝召见他们到福宁殿御堂里。雷雨惊醒了京都的黎庶戏民文人墨士，僧道技艺和群臣百官，他们在暴雨中狂欢高喊载歌载舞。 他们谈论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排遣着八天来各自心中积郁的郁闷。只有涌入京都的流民无话可言，他们只在心中盘算着下雨了该回家不住中家。雷雨惊动了福宁殿御堂里秘仪的皇帝赵顼和枢密副使吴冲，他俩奔出御堂，站在宽阔的丹池上。 吴冲高声赞颂着皇上的英明，英明的皇上顺手撕碎了手中禁军部署的方案。一场驱赶流民出京、消除不测事端的暴行，

雨中的父亲。王安国询问兄长，你又是鬼迷心窍了吗？王安石伸出双臂拥抱两个弟弟，朗声呼喊，天道上变，天道上变。

1987年因为过量服用镇定药物而死。弗里兹的第六个儿子克里斯则明显没有父亲和哥哥们在摔跤运动上的天赋和坚毅的神经，他在摔跤场上闯荡了多年却始终无法成功，最终身患抑郁症的他于1991年自杀身亡。至此凡埃里克家族下一代的六位男丁五位死于非命，这也成为了全美摔跤历史上最著名的凡埃里克悲剧。而弗里兹本身则在遭受多次爱子丧生的打击后疾病

0: 旁边的一个叫做特提亚罗的小岛，租期直到2064年。2001年5月4日，二流演员罗伯特·布莱克在汽车当中发现了他的妻子鲍尼的尸体。警察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盘电话录音磁带，涉及马龙·白兰度的儿子克里斯坦。克里斯坦随后陷入了又一轮的官司战。同样的，白兰度家族孙子辈的命运也笼罩在不幸的阴影中，有的一出生就是瘾君子，有的被抛弃，有的被拒认。好了，说完了马龙白兰度家族，下面我们要来说一说在印度乃至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尼赫鲁甘地家族。
1: 他们是政坛明星、体育骄子、文学巨匠，然而他们家族总是遭遇莫名的毁灭灾难。有人说这不过是

0: 而这个悲剧反而促使了英迪拉的长子拉吉夫·甘地投身政坛。他在1984年10月31日就任总理，并出任执政党国大党的主席。由于行贿受贿下台后，准备卷土重来的拉吉夫·甘地在1991年5月21日在印度南部坦米尔纳都省的一次竞选集会上拉票，被一名伪装成献花的女性自杀炸弹袭击者袭击身亡，而他也是印度尼赫鲁家族史上第二位遇刺身亡的政治家。在拉吉夫·甘地死后，他的妻子索尼亚又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印度的政治圈，在1998年出任了国大党主席。拉吉夫·甘地和索尼亚有两个孩子，儿子拉胡尔和女儿普里扬卡。在2004年的大选中，年仅34岁的拉胡尔·甘地当选印度人民院议员，像他的祖辈父辈一样，又开始投身于印度的政坛。
1: 这里有历史典故，
2: 这里有神话传说，
1: 这里是缤纷世界，
2: 这里是奇闻天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我要继续来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大文豪海明威家族。在美国爱达荷州的基特出姆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公墓，这里埋葬着美国的一代文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围绕着海明威墓的是在他之后相继去世的族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不是死于酗酒、拐病，就是死于抑郁症。海明威魔咒之说也由此而来。海明威1899年出生在芝加哥，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音乐教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海明威志愿赴意大利做战地救护车司机，被炮弹炸成了重伤，全身嵌进了许多片弹片，一条腿的膝盖被打碎，

岁的海明威刚刚开始其文学生涯时，他的父亲自杀身亡了。作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晚年的海明威疾病缠身，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皮肤癌和精神抑郁症，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随后他开始酗酒，时常吵闹，脾气变得异常的暴躁，尝到了自我怜悯的痛苦。终于在1961年的7月2日，用那支陪他走遍了世界的双筒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海明威的墓碑上没有墓志铭，下面仅有几行小字：欧内斯特·米勒。

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中的一处。此后又有多名海明威家族成员相继被埋进了爱达荷州基特出母市的这座公墓。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几乎无

海明威的长子杰克在结婚后夫妻感情不和，和妻子双双酗酒解愁，其妻子最终死于癌症。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生活，杰克的长女穆菲特和次女马尔戈也染上了一系列的恶习，他们先后因为吸毒而患上了严重的狂躁抑郁症，最终只能接受强制性治疗。1996年，在海明威吞枪自杀35年之后，他的孙女马尔戈被发现身

照料丈夫。值得庆幸的是，史蒂芬竟然奇迹般的痊愈了。玛丽尔育有两个女儿，德里·路易斯和兰利·克里斯曼。她积极向上，用自己的行动破除了所谓的海明威魔咒。2003年，玛丽尔还因此登上了《人物》杂志的封面。好了，接下来

被刺身亡。1963年11月22日下午12点30分，约翰·肯尼迪在夫人以及德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夫妇的陪同下，乘坐敞篷轿车前往达拉斯市区，准备在那儿发表一篇演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

0: 图上线1500多家养老设施信息可以查询。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开幕，外方看好中国机遇。
0: 神舟23号发射在即，各系统准备就绪。
1: 毕业论文将检测 AIGC 率，今后该如何界定使用边界呢？
0: 美国众议院委员会通过下令式永久化法案，这一时间制度的背后纠结和争议是什么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尤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是否还会有降雨呢？
2: 好的。那今天本市呢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的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

0: 已经超过了400条，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将完成500条绿波带的建设，主要围绕环路之间的重要联络干线来确保主要通勤方向朝西的绿波通行，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
1: 针对近期市民反映的回龙观和龙泽地铁站周边非机动车停车

0: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今年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会聚焦什么议题，又会释放出哪些重要信息呢？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2: 今天上午9点，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本次会议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那说到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变化，主要是在议题内容方面，在传统领域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除了有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之外，还聚焦了加强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以及这些新兴领域的一些话题。那么在此前的几天里，嘉宾们已经围绕着这些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讨与磋商。此外，在今年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当中，有上百位外方企业代表与中方企业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共同推动产业协作，实现互利共赢。那么在现场采访啊，我听到的最多的三个关键词呢，就是机遇、合作以及科技创新。那么一些参会的嘉宾们将他们眼中的中国机遇用文字的形式写在了我手中的这张纸上，这边呢就有一些参会嘉宾写下了一些关键词 Great Market Opportunities。 他告诉我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呢，还有参会嘉宾啊告诉我说，他认为与中国的长期合作呢是成功的关键所在。另外也有一些参会嘉宾表示，中国的发展机遇呢来自中国的科技创新。的确啊，这几天在现场采访，我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发展活力以及开放包容正在为世界释放出合作共赢的强烈吸引力。那目前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各项议题和讨论正在进行当中，那明天呢将会举办

0: 据了解，为了更了解最新的国情国策，更有效推动香港改革，以及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都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545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3.2122亿人，占22.86%；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09亿人，占15.87%。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眼下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在陆续的进入到论文答辩阶段。与此同时，不少高校开始对 AIGC 的使用立规矩，要对毕业论文检测 AIGC 率。简单来说，就是运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从语言模式和语义的逻辑等多个维度，对论文的文本。

这样的一个对比。查重呢，实际上是简单的进行文字的复制的比例来进行判定，它只要把这个文字重新梳理，颠倒语序，甚至把文章改成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并没有改变这个文章的。

子，有多少具有创新的观念，那这个实际上是由写作者来决定的。那如果仅仅就是用 AI 来给你进行写作，那其实就是用 AI 进行抄袭嘛，这是很容易去进行判定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允许学生去用 AI，它作为一个辅助学习和辅助研究的工具，但是 AI 是为学生的研究服务的，而不是用它来给你代写。

0: 艺术电影节上还斩获了最高荣誉金海燕奖亚洲年度最佳艺术电影，成为了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潮汕方言作品。那这也是该片从4月30号公映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 U17 男足世界杯昨晚举行了抽签仪式， U17 国足最终和西班牙、摩洛哥和斐济队一同进入到了 H 组。

0: 推动这个法案最终签署成为法律。
1: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美国的夏令时的制度呢，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节约能源。此后虽然几

阳光保护法案，整个国家永远实行夏令时制，也就是永远把时间提早一个小时，调早一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有些地方是非常非常支持的，尤其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他自家的这个产业主要是在佛罗里达州，包括美国现在的国务卿卢比奥也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他是美国东南的这么一个州。那么对于美国东南的这些州来说，尤其是佛罗里达州来说，

减少我们的照明用电。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开始经济蓬勃发展，大家的生活水平迅速的提高，包括这种人工照明的这种迅速的普及啊，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用电。

缺电的，整个国家都比较的处于电力比较紧缺的一个状态。可能像70后80后还记得那个时候还经常停电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事情就迅速的得到了改善，我们的电力缺口就被迅速的填补上了，就不再经常出现所谓的停电的这样的问题了。但是呢，我们用了6年之后为什么在1991年的时候就要停了，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第一个，实际上这样的政策在节能方面带来的好处没有理论上那么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照明这点电很快就在整个的用电当中

0: 一些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在讨论废除这项制度。那么这些主要经济体的内部争议具体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寿陀的解读分析。
1: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其实夏令时制呢，它理论上讲它有

夏令时，后来不用夏令时了，产生的这个争议是一样的。一个呢，就是它的必要性到底在哪儿？如果是处于一种最开始的一种设计啊，说这种方式可能减少整个社会的能源消耗，那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

续呢仍然存在较大的一个加息的空间。第二呢，同时指出这个中东地缘冲突不断扰动能源价格，已经成为推升这个美国通胀的一个潜在的隐患。那根据当前 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12月进行加息的概率呢已经超过了40%。

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

0: 程和大家说一说。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武则天迈出这一步了，成为了空前绝后的女皇了。那么武则天走出这一步了以后，狄仁杰是什么态度？他毕竟是李唐的臣子啊。
2: 对，狄仁杰这些平民官僚，我认为他们的态度是支持武则天，无论通过什么手段去铲除站在他们头上的这一批门阀贵族，支持武则天那个动作，甚至支持武则天以皇帝的身份去做这些事情。就以狄仁杰代表来说吧，武则天当女皇最后那几步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狄仁杰调到了当时神都洛阳，当时武则天就把洛阳作为他自己的首都了，在神都洛阳，洛州长史下面的司马。如果狄仁杰反对的话，武则天在洛州搞的那些事情不会太顺利。

0: 肯定是高中认可的，也是他们能够亲眼见识到的了。而之前那个中中李显、豫东李旦到底怎么样，他们也见识过
1: 啊。对
0: 对，他们是同意认可武则天那个能力的。
1: 那么这里就问题就来了，那么当武则天称帝之后，狄仁杰认可了之后，那武则天对狄仁杰是什么看法？

0: 受到这个后来的这种差点死于非命的这遭遇。
1: 嗯，
0: 等到武承嗣他们把前面那几个宰相搞掉之后，武则天把又提拔几个新宰相上来，这个时候狄仁杰他就躲不过去了。但这个时候狄仁杰还没有来得及和，因为他这时候在宰相中，唐朝宰相是一个集体宰相制，好几个宰相同时当宰相，他还属于相对靠后的一个位置。
1: 嗯，
0: 这时候是武承嗣想把这批宰相和另外几帮这种七个大臣一锅端，这时候他是应该属于陪绑，陪绑下去了。对对。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所以他第一次拜相其实没有当多久，
0: 两个多月吧。
3: 哦，对，两个多月。那么当时呢，狄仁杰在这个被武承嗣搞下去之后哈，也是受到了酷吏的折磨。
0: 对，
3: 但他很聪明啊，用了很聪明的方式来自保。
0: 嗯，
3: 那么差点丢了性命，自保之后呢，狄仁杰就被贬为这个彭泽县的县令。
0: 对，今天江西那边。对
3: 对，然后一干就是四年，边境出现了危机，武则天紧急召狄仁杰回朝，狄仁杰从彭泽县令啊直接就提拔到了的著书之后，然后呢就武则天就派他任命他为大都督，

0: 立儿子当太子。
1: 嗯，
0: 但李昭德说话的出发点，他两个人说话一样，就是你的江山是高宗交给你的。
1: 嗯，
0: 你如果传给侄子不传给儿子，以后高宗怎么看？当时人也迷信，说人死后要吃后世祖先给的那个
1: 供奉
0: 供奉的，那高宗那天饿死了。
1: 嗯，
0: 但是李昭德这个话的出发点，他是从强调高宗的角度来说的，就是说你不交给儿子，你让你老公怎么让高宗天皇大帝怎么办？
1: 嗯，
0: 而不是从武则天自身的地位出发的。而狄仁杰劝武则天是这样劝的，就是也是说你的权力来源是从高宗这边来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你交给侄子而不是儿子的话，不但高宗的地位保住，

0: 好，也是他为对武则天真正忠诚的地方。我凡事都是考虑你武则天的利益的，我不是为了你高宗的利益考虑，也不是为了你儿子的利益考虑，我是为你的利益考虑的。
1: 对
0: 对，武则天一看狄仁杰他是确实为我着想才这样劝他的，他能不听他的吗？
1: 嗯，
0: 这是最根本的一个点。
1: 对，就虽然说狄仁杰最终的目的和这个李昭德最终目的其实是一个同样的。

这样一个证据稳定作用。其实在谍谍之外他还考虑一个大臣，那个是己戌，就是后来劝他立理想，那个通过二章说出立理想那个人。但是己戌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和武家人闹得非常僵，他就把己戌赶走了，这个时候让狄仁杰再给他推荐一个。狄仁杰就通过推荐他的继承接班人的方式，推荐就张建之，后来发动武王政变的张建之的

0: 能在接班人问题上发生波折的一个局面，由此造成了张建的他们要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在武则天生前是不存在的，他也不可能预见五年之后会发生这么大的局面。另外一个是刚才说的武王政变、神龙变、武王政变，另外两个人起重要作用的两个人，一个是袁术吉，另外一个是
1: 崔
0: 玄伟。
1: 崔玄伟，
0: 这两。

0: 属狄仁杰与武则天、嗯、啊！感谢吴峰老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嗯、谢谢吴峰老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

0: 现在这个蓝天白云，当然北京城也比较大啊。据说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可能会有弱冷空气补充，西部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这样的雨呢就具有一定的对流特点，跟上午的雨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1: 总之还可能会出现降雨的天气，大家也得做好准备啊。
0: 没错没错，所以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哈，午后降水呢减弱，目前呢我们东边已经完全停了，雨量也不会特别的大。那提醒您哈，就是晚上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第一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有分散性的降雨，出门带伞。另外啊，天儿一下完雨之后有点凉，
1: 你看今天我们也

0: 知道你得有白塔，
1: 哎，
0: 你得有湖面，
1: 还得有柳条。
0: 柳条可以往后放 啊，
1: 啊，
0: 你还得有水面上成对成对的鸳鸯。
1: 哦，北海有鸳鸯？
0: 有，北海公园其实除了鸳鸯，还推荐大家去看看绿头鸭。
1: 啊，
0: 因为我买过一个北海公园的文创，就是一个毛绒的绿头鸭。
1: 你瞧瞧，
0: 在今年朝阳公园的文创市集上，据说卖的也特好啊。

0: 一刀切的说这个做法。
1: 哦，
0: 比如说靠近水面可能被水禽用来筑巢产卵的树洞，一律啊咱有个原则，不封堵，不作画。高苏兰说，不能因为啊咱人类的小彩蛋小惊喜影响到水禽的正常繁育。
1: 你瞧瞧，
0: 孰重孰轻咱们还是拎得清啊。在树洞上作画其实和画在纸面

0: 服，叫那爷儿俩帮忙给晾上。大的说待会儿啊，小的说等会儿，
1: 你就喝，
0: 等到睡觉，俩人也没干，就当我没说吧，都没挪窝。
1: 关键这没有招致埋怨吗？还是说金豆妈就默默的自个儿把那个衣服全都晾起来了？我觉得这高低咱们得在家庭会议上说一说，是不是？那家务活绝对不能只落在一个人身上。
0: 金豆妈，
1: 这母亲节刚过没多久啊，这不合适。
0: 人家金豆妈家庭和谐。

0: 时间，我就想问问李凯老师，啊，您说的头头是道，您在家里主动晾个衣服什么的吗？
1: 晾啊晾啊晾，
0: 真的
1: 啊！我不是因为就是你们家不是老是说我们家电子化程度特别高，我们家那个衣杆不是电子的，
0: 对，是电动升降晾衣杆。
1: 我不是给讲过好多次，我们家是手摇的吗？
0: 挺好，您不是经常去健身房练个什么？

0: 带着梁岩老师一块儿在你旁边，
1: 欢迎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梁岩老师。
0: 哎，然后呢燕林说运动这事儿吧就当我没说，
1: 哟，
0: 三天两头找借口。
1: 哎
0: 哎，美哲不是也是吗？动

0: 气又气恼，说转弯不是应该让直行吗？
1: 哎，
0: 如果刚才停车慢一拍，恐怕车鼻子就要跟转弯的车蹭上了。
1: 嗯，
0: 东汇河北路是刘女士驾车回家的必经之路。

0: 形成强行截断由西向东的车流。
1: 哎呦，
0: 只要有一辆车抢到了路权，更多左转车就会一拥而上，谁要是慢了，后边就开始摁喇叭催
1: 滴滴滴。
0: 哎，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嗯，
0: 你怎么那么肉啊？
1: 哎，
0: 你把轮打死啊，油门焊到底呀、
1: 啊、你看看还不满呢。
0: 哎，把大弧线走成了小直角，左转车辆抢赢路权之后，不仅截断

0: 影像。
1: 嗯。
0: 因为看片子，实体的片子它拍得很清晰啊，这云端的片子也是非常的高清，非常的完整。
1: 云端的要比那实体的胶片清楚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我劝他少玩会儿，他还是乐此不疲。哎，就当我没说吧。
1: 就当我没说吧。像博荣姐说，我总跟我们家里两个年轻人说，尽量少点点外卖，学着做点简单的饭吧。不听。哎，就当我没说吧。
0: 这个美哲有这个经验。
1: 我是被动的，因为我不太会做饭，所以我要不点外卖的话，我基本的生存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啊。
0: 谁也不会天生就会做饭。
1: 是啊是啊。
0: 关键有人愿不愿意学。
1: 对对对。
0: 懒不懒。
1: 不是。

0: 交往那种，比如说你一时冲动，你说了一句指责对方的话，哎呦，你这时候你觉得冷静下来，我后悔了，你再撤回，对方没准已经看见了。
1: 如果撤回不及时不现实的话，就是什么时候的话你都能撤回，发送者就能随意篡改聊天记录
0: 啊，这倒是，
1: 对吧？你比如说借钱的，没辙，借完钱我就把它全删了，工作的安排，他就说他没听见，我都跟他说了，下周三上午你得播四个小时，
0: 您也得播四个小时。
1: 到时候他把你撤回来，没人说呀，没告诉我呀。
0: 我在工作上那是绝对靠谱的。
1: 哎呀，包括一些商务的承诺，谁都可以说删就删，那就没规矩了哈。
0: 对，
1: 此时此刻有人会说，不对，上一次我发了一个 PPT 或者发了一个 Word， 过了半个小时还能撤回呢。没错，其实微信当中啊，不同的消息类型撤回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0: 啊。是吗？我一直以为都是两分钟。
1: 两分钟以内可以撤回的是什么呢？文字、语音、表情包、图片、视频、公众号的链接、视频号链接、小程序卡片。但是三个小时以内还能撤回的
0: 是什么？
1: Word、 Excel、 PPT、 PDF、 MP3、 压缩包，这些文件三个小时以内都能撤回。
0: 就是您说什么 Word、 Excel、 PPT 好像更多是在工作当中使用，工作场景的一些文件可以，更宽泛一点，更宽松一点，三个小时之内都可以撤回。
1: 为什么文件消息就可以超长待机？因为查看文件天然有时差，您下午两点钟发过一份 PPT， 对方可能正在开会赶高铁啊，或者单纯性呢就是这个没时间理您，对吧？那或者说他不想粗看，他想好好仔细看，等专业的有时间的时候，等回到工位下载解压通读完，大半个钟头都过去了。

0: 于困惑的解释。
1: 雷凯老师，您发现没有，每次微信功能的更新或者是增加，都会引起咱们这个社交平台上的广泛，因为微信这个即时交流软件已经成为咱们中国人真的恨不得有手机的都得在手机里装一微信哈。
2: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会发现每次功能的设计，这个开发团队也是非常谨慎的。你比如刚才我看到哪位朋友的留言，让我找一找。好苗条说，前两天咱新闻里不还是说

0: 等到秋季会各大厂商举办发布会，新的机型就来了。
1: 哎，我等着呢，然后什么时候降价？等我能买一个15。我现在是14。
0: 我觉得您现在也行吧。
1: 你那是10几？
0: 不是，您从14换15，我觉得没必要，因为现在李凯老师出的17了。
1: 哦，都出17了。

0: 聊点。
1: 有一位新朋友叫蛙叶是吗？汉语拼
0: 音是不是叫喂？让我查查。我刚说给他翻译成中文，你看我怎么翻译合适？您先说着什么内容？
1: 关键人家这个同事太局气了，说想起一个发错消息没撤回的事儿哈。
0: 唯一
1: 啊，唯一哈，
0: 嗯，
1: 工作群里边大家正讨论方案呢，突然之间一位同事发来一条
0: 啊，
1: 我今儿加班，你今天送儿子上钢琴课啊。
0: 发错群了，
1: 发错群了，
0: 嗯
1: 啊，本来是肯定是给老公发的，
0: 就是、
1: 对吧？群里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齐刷刷的逐一回复，
0: 怎么着？
1: 保证完成任务。啊
0: 多么和谐的办公 team 啊，多么有意思的同事们啊，
1: 这和谐吗？这成心上眼药的，这是、
0: 啊、你不觉得有一些那工作群里头死气沉沉、啊、一溜的好的收到，好的收到，收到、嗯、明白领导，我就觉得少一点活人感，少一点人情味、
1: 哦、
0: 你看一个偶然的小机会，一条发错了群聊的信息，
1: 嗯嗯嗯，
0: 反而让大家这办公群里头多了些、哎活跃的幽默的小气氛都好。
1: 说到活跃啊，这个好事连连说、嗯、难得下早班居然看到双彩虹了，
0: 嗯，
1: 见着好运啊、
0: 哎、
1: 拍了一张照片
0: 真好看呀，真是、哎、你看底下这个道彩虹是

0: 打电话占线打不进去也别着急，后台呢都有记录，您只要拨打400-166-7979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
1: 哎，
0: 很多老用户反馈都说用的挺好，趁着这回我们这个特别的福利啊，福利也比较多啊，还有直接给可以给全家都安排上。
1: 是是是，另外呢也要特别注意啊，还有其他的福利等着您，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好视力，就可以直接带走4重大礼了。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就是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呢就是每位朋友我们多送您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这样就可以内服外贴一块用了。第三重额外再送您一台豪华

0: 江西下河县，佩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也有人自嘲，吃不起牛排只能啃面条，活该脸大。
1: 哎呦，这说的不太好听啊。
0: 哎，跟风的打卡当中，一股阴阳怪气的味道就扑面而来。
1: 怎么叫我就爱吃面条，我特爱，我真的，我现在特爱吃。

0: 卖戒碳极高级理念的论调，让不少人谈碳水色变，甚至盲目断食主食。
1: 是不是有一些减肥博主他鼓吹的理论就是你恨不得天天白水鸡胸肉，弄俩那个西兰花，再弄点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一小粒儿一小粒儿的那个
0: 玉米粒儿，
1: 不是玉米粒儿，就是那一小粒儿一小粒儿的那个
0: 藜麦
1: 啊啊，对对对，再加上那个他觉得是高级的。如果您呢今天吃碗大米饭，明天一碗裤带面，这不行，
0: 这
1: 不高级，
0: 这不就是你吗？
1: 真的，我真的是特喜欢吃。
0: 哎呀，但是您不知道，这种所谓的高级习惯在医学上反而会伴随像脱发、情绪暴躁、肝肾功能负担加重等等健康风险啊。从什么

0: 更好看了，真的太感谢大家了。
1: 什么如果呀，
0: 心里暖暖的，
1: 安全呐、啊，4038呀，古月佳人呐、
0: 啊，哎，一大溜呢。
1: 哎呀，什么 FM 梅梅呀，2892啊，
0: 谢谢朋友们哈。
1: 这一年啊，得摸摸自己的鼻子，别成匹诺曹，是吧？
0: 李凯老师、嗯，所谓情商高就是会说话，还是强烈建议您研读研读啊。
1: 嗯嗯。
0: 说回到正题，我们今天
1: 把那些话可以撤回就好，我们听听以后要是撤回这条消息。
0: 目前没有，我们目前听听主打的是一个
1: 说完了，让他看完了开心完了之后给赶紧撤回。
0: 现在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1: 哎、
0: 所以咱们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啊。当然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两个，一个来说是您微信当中曾经撤回过的

0: 25岁，这次利用休假时间和女朋友从河南来北京旅游。孙上官孙小伙说啊，当天我们打算呢一早去逛逛故宫，第二天就要离京返程了。看到老人受伤，我没多想，上去就救助了。
1: 哎呦，这时间那么紧，估计逛故宫的时间就稍微少一些。
0: 是是，等我们真到了故宫，时间已经比较晚了。小孙说啊，虽然游览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我

0: 先留言吧。
1: 哎，来看看余瑶说，最近在咱听听平台上，我还成功撤销了一条留言呢。
0: 哦，
1: 因为我看了一下，他其实是在微信上联系咱们听听的工作人员，应该是抽奖的时候中奖啦，在拍照的时候不小心涉及到了个人的信息。听听平台的服务人员非常给力，
0: 对，
1: 点赞点赞。
0: 哎，
1: 哦，是人家工作人员帮忙在聊天室撤回的。
0: 斯芬克斯说，有的时候微信打错字啊，要撤回；有的时候发错人了，要撤回。

0: 赶紧给人道歉。
1: 是，有的时候人际交往嘛，别因为咱们的一个小小的打字的笔误，造成双方的误会，那就不好了。
0: 没错没错。
1: 高校一族说，我撤回过曾经懵懂时候说过的那些大话，我当时说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没有能难倒我的事儿。现在觉得呀，好多事儿也有局限性，这可能也是越来越成熟了、可能从那种充满理想主义变得更加务实一些。
0: 哎，有的时候这个确实是啊。然后呢，像时光雕刻说，我老公每次做饭从来不是边做边收拾，我跟他说了。

0: 反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1: 还有，
0: 不是您把我说的像个墙头草，李老师。
1: 本来也差不太多。
0: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
1: 对对对，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哎，谢谢朋友们哈！
1: 啊，都是我夸美哲好看的啊！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1: 下周一见。

0: 说了，每天要吃够12种食物，每周25种，讲究定时定量，新鲜丰富，粗细搭配。那主食怎么吃，肉怎么选，蔬菜水果吃多少，今天咱就从主食到蛋奶一样一样说清楚，教您在家给全家人吃出好免疫力。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2: 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你看我在开始逆卷于老师。
1: 赢了。就是你知道前段时间有个网上段子说，这个男生甭管多大岁数永远都在争强好胜。在男人堆里有一句话特别的有用，就是算你赢了，算你厉害，这算你厉害。
2: 说到这儿，于老师隔空投了个篮。
1: 对对对对，这是经常做的一些动作哈。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周五这期节目给大家说的是全民营养周，对吧？这个话题
2: 是的，全民营养周。其实我们说经常会有一些患者朋友们问我说，孟大夫您说我吃点啥能补补？哎呀，因为这其实是对于每一个我基本上10个患者会有9个人问我说，那我回家应该怎么吃东西啊，我身体不好，我怎么吃能补补啊，我想提高提高我这免疫力啊。但其实这一期就告诉您，最好的免疫力其实就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顿饭里。
1: 是，这里边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全民营养周呢，它是由中国营养学会、全民营养周办公室联合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包括农业部的食物

0: 啊，这仨配额了，你说？
1: 再来一地三鲜，这就六个了。嗯，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25种，它不少于25种。如果您吃的更丰富，哎，就特别好。它要求您得覆盖，比如说谷物、薯类啊，蔬菜、水。

0: 不能超过5克啊。食用油呢要控制在25到30克，添加糖呢最好也不要超过50克。当然了，您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啊，我拿个小那个拿个这个秤去称啊，但是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跟您这个宣扬说要少油少盐，要相对对对逐渐减量啊，不能吃这种太重口的食物。
1: 对，再一个刚才

0: 碳酸饮料、高糖奶茶适可而止，偶尔咱解个馋没问题，但是您不能把它当做我每天正常的饮水去喝，我就喝这饮料了，每天啊，到时候您那痛风您就该难受了啊。对，所以就是足量的饮水。包括有很多朋友说，那我到底比如说我两餐之间饿了能吃东西吗？
1: 馋了。
0: 对呀，那其实啊，适量的加餐是可以的。

车厘子啊，两斤这俩不行不行，这吃了以后，一个是它果糖含量过高了，水果口感虽然清甜，但是如果您过量的食用，会导致您血糖升高，脾胃损伤。成年人每日新鲜的水果吃多少合适呢？一般来讲，200克到350克就行了。如果您没有概念，大概就是1/2个中等。

0: 感谢北京中医院孟大夫给我们带来的科学分享，谢谢您。
1: 哎，也希望大家真的和全家人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0: 好嘞，咱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先说几个原则：一，每天食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二，定时定量，7-8分饱，三餐规律；三，清淡烹饪，少油少盐少糖，少油炸，红烧腌制；四，足量饮水，每天1500毫升左右，白开水、淡茶水最好。再说各类食材怎么

贴上水，水润润，特别舒服，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感觉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生活的状态自己都能感觉到变化。

明的定案，自罚也许能引起后世猜夺探究，总会有一二人知我正侠。午前巳时，监安上门立正侠，身着朝服朝冠，顶着焦灼的烈日走向景陵西宫南门对过的报恩寺街，在百中园、回春阁等五家药铺里，以治疗痔疮蝼蚁。

代替父亲，念着父亲写就的辞职皮解机务札子。夫念臣孤远辞谏，众之所弃，陛下收诏拔擢，排天下异议而复之以事，八年于此矣。今乃以久善宠立，群疑并兴，众怨总至，罪恶之信，将无以免，而天又备之急火，使其意气昏度，而体力衰竭，虽欲强勉以从事须臾，事所不能，然后敢干天威，其解机务。表状读完，王滂创出的

伴随着一盏烛光微微的颤抖。家人还能说什么呢？眼前只有这样一条路可走了，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尴尬的处境，才能了结这场荒唐的赌博，才能成全

不是出于因循误国，不是出于以权谋私，不是出于年老力衰，而是出于人力所不及的灾情，人智所不解的天命和一场荒唐的赌博。

淡的嘴唇，起身离开了。吴氏哽咽离去，王安石、王国、王安礼都鼻酸心楚地低下了头，王滂气盛，愤愤不平地开了口：只是有一件事我心不甘，阿爸，三经新义书稿真的要上呈皇帝吗？那是你几十年辛劳之所得，是衰败王朝中兴的礼义之本，因人废言，千古定例，朝廷漏版印刷已不可能。

趟赌博的妖风邪火吗？王安石一下子变得苍老了。王安礼心里阵阵发酸，急忙为大哥投谋解忧。

闹剧该收场了。为了皇上新的需要，郑霞这个名字也该在这个夜晚骤然地消失了。天公地道的报应，王安石现实如何？介甫与我恩重如山，我与介甫恩将仇报。

整个大宋京都密密实实地网着。王安石和他的亲人王安国、王安礼、王攀站在花园的平台上，

您，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啊，当然，您购买的那个保险，那个也保险，但我说这个保险啊，是更加广。

也许啊，这个故事情节啊，跟京剧啊，哎，它贴点边儿啊。那位说您呢，就是想溜溜嗓子，你看嗓口亮了，正好给您继续讲故事啊。不是，今儿打算说什么呀？刚才已经前文已经说到了，今儿的主题奇人奇事有警示，奇怪的人和事带来的是什么呀？警示。什么事儿呢？这头一桩啊，好吗？说有一位啊游客。

买的什么？哼，犀牛角、熊胆，这在国内许可吗？你看，您算是问到点上了。嘿嘿，这位啊，回到家中，盯着买回的。

180一克，行啊，给来点吧，赶紧啊，赶紧给你弄，嘁哩咔哩嘁哩咔哩喝，弄好了，弄好了之后一打包，多少钱啊？20000元。哎，这位女士一听，你不对，你说好了180一克呀。对呀，180一克呀，我弄完了当然不止一克了，好吗？而且你不付钱还不行，为什么呀？都给你处理完了，是吧？这个你必须得拿走。哎呦，到什么程度啊？呵。

市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啊，同一家媒体报道的事儿，哎，这位女子，嚯，这个琢磨来琢磨去呀，她就琢磨这个网络平台上做买卖啊，做生意，不有那电商吗？现在有规矩。

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

埃里克终于击败对手，成为全美摔跤联盟的冠军，走上了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但是弗里兹的才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摔跤场上，一位熟知他的朋友曾这样说过，别以为弗里兹是一个四肢发

是一种家族咒怨。您对这些赫赫有名但又厄运不断的家族了解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

0: 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
1: 如果说在当代印度还有一个家族能够称得上王朝，那么只有尼赫鲁甘地家族了。尼赫鲁甘地家族出现了尼赫鲁、英迪拉和拉吉夫三任

女儿普里扬卡，在2004年的大选中，年仅34岁的拉霍尔·甘地当选印度人民院议员，像他的祖辈父辈一样，又开始

死于1961年7月2日，上半部大片空白，留给后人评说。但是海明威的死只是海明威家族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中的一处，此后又有多名

名门望族的话，恐怕没有人不承认肯尼迪家族。然而，这个在美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第一家族，其许多家庭成员却灾难连连，悲惨不断。肯尼迪家族在美国的崭露头角开始于1914年，当时约瑟夫·肯尼迪与罗斯结为夫妇，这之后他们生育了9名子女，4个儿子，小约瑟夫、约翰、

尼迪一家就似乎笼罩在了诅咒的乌云之下。肯尼迪家族当中最被人们关注的无疑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背刺。

而在此之前，老约瑟夫·肯尼迪的另外一个儿子小约瑟夫·肯尼迪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坠机。据说他当时正在从事着秘密的军事任务，乘坐满载炸药的飞机企图去摧毁纳粹的导弹基地，不料飞机却在中途爆炸。当时小约瑟夫·肯尼迪只有29岁。同样死于二战时期的还有

1969年7月18日，他在参加一场朋友聚会后，开车经过麻省的一座桥梁时失控坠落。而肯尼迪总统的另外一个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则在1968年6月6日在洛杉矶遇刺丧生。

发现于第一块坠落在我国境内的月球陨石，它是单颗球状陨石，重量44克，表面覆盖了深色熔壳。专家告诉记者，从月球陨石中发现的新矿物不仅能拓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还能为人工合成材料领域提供新的配方。再来看看近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的掘进任务，由中铁14局承建的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了江底最低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

0: 和大家熟知的哈勃望远镜之间啊是有一些关联的，甚至呢它建造它主镜啊建造的年代就是在哈勃望远镜的那个年代，而它一直是沉睡在美国军方的仓库里，现在呢才被拿出来再次使用。所以先请石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曼望远镜的来历。
1: 嗯，

那么但是呢罗曼望远镜呢它的光路设计跟哈勃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它能够呈现出一个比较大的市场，就是比那个哈勃望远镜的这个市场要更大一些。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说让它能够去实现它的一个这个巡天观测的一个目标啊。那么巡天，所谓巡天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就像地毯式搜索啊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能够把这个天空分成若干个这个小的区域。

0: 个空间科学办公室。
1: 嗯，
0: 那么南希格雷斯罗曼呢，他就是首席的这个首席天文学家啊，而且是首任啊，所以说呢，应该讲也是这个很有影响力，因为也是当时这个 NASA 是第一位就是能够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一位女性。
1: 嗯。

说，为了去纪念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对不对？那因为他是在那个2018年的时候去世了，2018年去世，那么然后呢，这台望远镜就是正式的这个命名为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所以呢，这也算是对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那么由此呢，其实NASA 呢也形成了一套，就是说像那个哈勃空间望远镜，对吧？还有这个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啊，还有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都是以这个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啊。当然，这个命名的这个方向啊，或者说是这个目标都还不是特别一样，对。

什么样子的这个星系当中存在啊，是早期的还是说现在的，就是不同类型的这种星系啊，星系团当中它的成分，它的占比啊是不是相同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现在来看暗物质和普通物质相比，它的质量的比大概是在5:1啊，就是普通物质只有一份啊，那么暗物质它可以多达5份。那也就是说在一个星系当中，可能暗物质它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了解到是不是有这个系外行星的存在啊，那么可以来进一步的来这个探测。那尤其是红外波段啊，红外波段可以去探测系外行星上面有没有大气，啊，大气当中的这个成分有没有水啊、二氧化碳啊，甚至是氧气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非常关键的成分，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也是近红外波段所起到的这个作用。那么星碾仪呢，其实也正好就是可以来配合啊，就是说，就相机啊，刚才讲到的这个广域相机呢，它主要是来进行一个，就是大面积的啊，大面积的这个搜索啊，看看这个有没有

联合的来水印来做一些交叉，这些呢在未来肯定也都会去实现。那同时呢，像这样的望远镜呢，它也会和其他的望远镜来做一些做一些联动，因为它的这个市场比较广，它可以来做一些就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马赛克，对吧，这个巡天。

0: 大家都会去瞄准整个宇宙当中，我们讲这个极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极远啊、极暗啊、极早期啊这样子一些特征的这个目标来进行观测，来绘制整个宇宙的啊全景图啊。所以说，这个未来还是很令人期待的啊。
1: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呢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上海天文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天文馆的施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就会更大一些。
1: 对，而且从我们直观的这种感受来说，你比如说像肺癌，它可能我们通过影像学能够精准的看到这个肺的肿瘤它长在比如说哪个肺叶上哪个肺段上，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血液病像白血病是不是就没办法找到一个实体瘤啊？
0: 哎，是的是的，我们好像看到这个白血病的病人，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他有点虚弱，他有点没劲儿，很多病人就上来就发烧啊，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它最早为什么叫白血病呢？就是因为它把这个血液分离到体外之后，我们在试管里面去把它分离，会看到它的这个出来一层白白的东西，我们把它叫白膜层。健康人的白膜层可能非常薄，大概就零点几毫米，但是这种白血病的病人，它里面的白细胞就会成数量非常的多，然后它的这个白膜层变得非常的厚，这个是它白血病之所以叫白血病的一个来源。
1: 是这个原因哈。
0: 对，
1: 那说到这个白血病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发病率，目前其实还不是感觉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总是能听。

0: 就是这种错误的遗传的突变。
1: 但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啊，
0: 对
1: 吧？我看那个研究当中，你比如说像当年二战之后啊，日本和日本的广岛长期经受这个核爆炸之后啊，当地的人群得白血病的人就多一些，
0: 多了
1: 啊，多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和平年代，好像我们这很难说谁是因为特异性强得了一个明确的指征啊。包括好多的一些说法，比如说染头发，这个染头发的染发膏会不会导致白血病？好多人也都会有这怀疑哈。
0: 对，
1: 但是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是不是？
0: 没有证据，就是。但我觉得也特别强调一点，白血病不是遗传病。我们很多相对年轻一点的病人会比较担心，他说我孩子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0: 补一下，然后从显微镜底下一看，就能看到一些比如说不太正常的细胞，我们这个时候就真的是要尽快的去推进其他血液专科的一些检测了。
1: 所以相对来说，如果经验丰富的这个大夫通过血液检查是能够看到一个大致的这个方向的，
0: 对
1: 吧？
0: 对对，是的。
1: 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鉴别。但是真正的要说这个金标准，还是要做这个骨髓的穿刺哈。
0: 对，大家也不用特别的
1: 害怕。
0: 害怕，
1: 对，就想问您这个骨髓穿刺，好多好多说法，是不是穿完了之后我们家孩子就傻了？
0: 不会的，就是我经常在门诊跟病人说，我们的骨穿呢，其实在我们科就跟大家在门诊抽个血是一样的，它其实就是局部打一个小麻醉针之后，我们穿完了局部只有一个小针眼儿，只是我们这个针呢，它不是穿在血管里，我们是扎在骨头上啊，所以就是抽了一点点的骨髓血，我们去做了检测啊，所以它其实一点也不可怕，就是我们非常有经验的血液科大夫，我只要是麻醉麻好了，其实整个全程病人是基本上感受不到很多疼痛的，
1: 另外就是大家得有时候区分一下啊，骨髓的穿刺啊，这个脊髓的穿刺，它是两个不一样
0: 的
1: 这个部位，
0: 对
1: 吧？对，
0: 大家都会认为我们是不是扎在这个
1: 腰椎
0: 上，这不是的，我们是扎在髂骨上。为什么成人扎髂骨呢？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成年人保留着丰富的这个造血组织的地方。其他地方可能都已经退化了，变成黄骨髓了。造血组织残留的很少，但是我们的髂后上脊、髂前上脊以及我们的胸骨，还有这种粗壮的这种胫骨，这些地方是我们希望取骨髓的地方。更多的是在髂后上脊和髂前上脊这些位置。
1: 相对来说，它首先比较方便啊。
0: 非常安全，
1: 而且它跟那个，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为什么要提到脊髓呢？就是因为我们查脑脊液的时候，可能要抽这个脊髓的这个，其实它跟我们的脑子。

0: 哪两个形态和免疫分型就可以，那我们就可以给孩子一些初步的治疗和处理了，所以这两个呢基本上不超过两天，我们在当天上午穿刺，如果着急的，我们病情比较急的，我们都会自己亲自跑到实验室去涂片子，显微镜，对，自己去看，那当天我们马上就能知道大概是什么类型，我们就能给到一些处理。
1: 所以很多人都会特别担心，因为说到这个白血病啊，这个进展特别快，然后就是希望能尽早的治疗，就怕比如说我要等这个结果，等的时间长了一些，然后耽误了自己的治疗。
0: 对。

0: 人来了之后上来就是先肺炎比较严重，或者是他出血比较严重，那我们肯定是要先保证生命的情况下，当他稳定了，他的脏器功能比如说肺炎很厉害，他血氧比较低，那我们一上化疗他可能肺功能就会恶化的特别厉害，那我们一定是要等待他的这个感染相对可控的情况下尽快的去上治疗。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轻重缓急啊。
0: 对

0: 是早期多一些还是晚期多一些？
1: 就像刚才我说，我们这个在传统大家理解实体瘤的这个都是晚期，
0: 嗯，
1: 所以我们不说早期晚期，
0: 哦，
1: 我们只说预后分层。
0: 预后分层
1: 就是大家的预后。

0: 一个比较好的疗效啊。
1: 所以这个分层因为不同的亚型也不太一样啊，就是原来比如说恶性肿瘤好多像什么肺癌，人家统计5年生存率啊，10年生存率，咱们这个白血病会统计这方面的数据吗？
0: 会的，但是它会分得特别细啊、比如说急性髓细胞的白血病里面有没有比如说有冒基因阳性的这种，它可能整个体的生存率会比较低。那在我们通过了强制疗甚至移植的情况下，它的比如说2年的生存率可能就也就在30%多到40%。那我们要是其他类型没有任何危险因素的，或者是预后好的，我们不需要做移植，六四。

0: 得经过这些治疗才能达到缓解。
1: 所以这个检查起来比较细，对吧？啊，查的东西又比较多哈。
0: 对，所以我们还会比较希望一个病人的治疗，我从头到尾就是比较连贯性的去随诊，就是大家千万别东一榔头西一榔头，有时候资料呢不太连贯，也不太完整，其实会比较影响这个临床大夫对他的这个判断。
1: 所以我觉得就是选择一家医院，选择一个专业的大夫，跟随他进行这个长期治疗，
0: 对，
1: 是最好的哈。
0: 是这样子的，我相信他的专业大夫。

0: 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新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保便民服务持续加码，京城康养氛围也同步升温。第十九届北京中医药文化宣传周、第十八届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开幕。本次文化节为期三天，现场打造中医药特色消费街区，布设60个展位，国潮文创、药膳茶点体验、居家养生好物等多元消费场景集中呈现。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近年来呢，出国务工成为了不少人的选择。

0: 务实举措，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1: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

0: 各校呢都与企业共建实验室或者是实训基地，给学生配企业导师，提供尽早参与实际科研项目的机会。包括这三所高校在内，这次教育部呢共支持全国九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这在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当天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
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昨天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最新的野外活动影像。根据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的介绍，白色大熊猫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因为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而呈现出了通体的白色，并不是全新的物种。
1: 白化野生动物本身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能在野生环境中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的白化大熊猫更是弥足珍贵，这是这一区域野生动物基因多样性的生动缩影。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为了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了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

0: 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呢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呢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说，特朗普当天召集他的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了会议，商讨对伊朗战争的事宜。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了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的考虑对伊朗。

0: 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30，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53。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加持、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层建筑，尚未进院便在大门一侧看到了第二批、第三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一标段项目部的标牌。记者上前敲门，无人应答。走进院子，记者没有看到施工痕迹，仅在35号楼和36号楼之间的空地上立起了一处围挡，透过缝隙望去，里面空空如也。记者随即询问了几位居民，对于小区修改何时启动，他们也不清楚。
1: 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改的，
2: 今年差不多就是这个月底月初就开始造了。
0: 记者在小区公示栏里看到一份落款日期为2026年1月27号的通知，通知显示这个项目为第二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工期309天，改造内容涵盖外窗更换、挤排水管更换、外墙保温粉刷、楼道修缮等，区入户确认改造项目施工。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0千赫。听众朋友。

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

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

0: 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

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

0: 看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

0: 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

0: 指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

0: 所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

0: 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

0: 北协议也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

对照市委整改方案，高质量开展后续整改工作，坚持责任不变，强化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加强日常监督，严防问题反弹。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

0: 龙头企业占比超过 65%， 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经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市民政局联合高德开发制作的北京市养老服务地图已经正式上线。这个地图整合了全市养老机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1500多家养老服务设施信息，全面展示机构位置、服务内容、联系方式等信息，为老年人和家属提供便捷高效的查询指引

0: 将茶叶、紫苏、大蒜、生姜、花生等放入铁锅中，用木锤用力地反复敲打着。
1: 就像您这样的，打多少次了才成型啊？
2: 30分钟，口感是有点辣，它这个是祛湿、养胃、驱寒，它这个是养生茶。
0: 除了打油茶，广西贺州六宝茶也是本次展会的亮点。非遗昭平茶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贺州市茶叶协会会长刘松文对六宝茶如数家珍。
3: 这个茶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以有机为主，1000多年前就已经作为贡品进贡了。它的这个制作方式是很讲究的。
0: 这次包括广西贺州六宝。

0: 心动。
1: 家住丰台西路41号院的于平阿姨，手捧红彤彤的房产证，难掩心中喜悦。她和邻居们分享着这份迟到数十年的幸福。
0: 确确实实，政府为百姓做实事，这是我们充分体会到了。
1: 领证现场是住建委保障房政策。

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闭环治理新阶段。截至目前，平台已经覆盖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每台机器人将拥有唯一的数字身份证，实现全链。

0: 我这个家里，它有个地儿漏，挺讨厌。每到下雨，它就往里滴水，滴水比较长时间了。从2021、2022之后就一直滴，因为它这么久修不起来，那个水就越来放越大。我们一直关注，原来就问我，当时就担心，因为今年年初下一场雪的时候，我就漏，整个隧它就不动工，我就有点担心，我就又问。
1: 更让王女士焦虑的是漏水的具体位置和潜在危险。她解释说，她家住在5层，不是顶楼，按说不该漏，但房子曾经改造过，楼上有一根老的排水管被封到了楼体里，
0: 掉到楼顶，又沿着实在掉的多了，就沿着那个侧墙往下滴。我那个侧墙正好是有那个插座的地方，这我就觉得它老这么滴，久了之后那个插座万一过了电，我就有点焦虑了。
1: 王女士向记者出示了几张聊天记录截图，漏雨的并非她一家。眼看着汛期将至，周边圣谷南里社区同批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其他楼栋早已搭起脚手架开始施工，而她家所在的院子却迟迟没有动静。王女士不知道问题究竟卡在了哪里。
0: 你说她不动吧，她也敲门做入户调；你说她动吧，其他的各种并行该做的工作她也不做。哎呦，弄得

0: 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3: 热搜爆了！
4: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

0: 半决赛北京北汽对上海的比赛，以及即将开赛的法国网球公开赛。
1: 这昨天晚上曹老师可是看球了，一肚子话想说，非常期待一会儿和李哥老师。

及限制，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

0: 又对相关政策流程缺乏了解的弱点，精心设立低门槛出国务工骗局。北京海淀法院近日审理并且判决了一起相关案件，王某等六人被告人因诈骗罪获刑11年到一年4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1: 是的，经过调查呢，2021年到2024年，王某等人在写字楼内以某公司名义在网络发布高薪出国务工广告，利用求职者急于外出务工的心理实施诈骗。这个团伙呢，并没有对外劳务合作合法资质，以低门槛

0: 那就有陷阱，
1: 那就有可能有陷阱了。
0: 对啊，再来说一个警钟，哎，跟蛇有关。说这个近期，这个蛇进入活跃期了，频繁出没于居民区的周边，甚至潜入庭院房舍，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困扰。你看，门头沟区潭柘寺一个农庄就来了蛇了，房主呢随后就报警求助，消防人员最终在鸡笼角落发现一条约一米长的蛇，在将蛇捕获之后呢，把它给在野外山林放生了。
1: 嗯，是的，据统计呢，近一周啊，门头沟消防已经连续处置12起捕蛇类警情。随着夏季到来，蛇类活动进入到高峰期，针对不慎被蛇咬伤如何正确处置的问题，医学专家呢讲解了辨别蛇咬伤的方法。无毒蛇牙很浅，并且尖锯密，基本呢没有肿胀出血，而毒蛇咬伤这个牙痕深而且粗大，伤口会出现肿痛、麻木等中毒反应。
0: 专家提醒，被蛇咬伤之后切记啊，这个

0: 其前沿领域人才缺口，助力智能技术赋能实体经济，也为青年学子开拓出潜力十足的新兴成长赛道。那据我了解呢，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老对手美国呢，在人才培养方面，他们迈出的步子是比较大的。那最近看到有消息说呢，他们几大这个培训机构和这个学业认证机构已经联手推动这种不进校门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学习，因为这种学习呢更适合在线上学习，来提升这个学生的学习的效率，满足行业发展的这种需要。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啊，这个复旦教授沈亦斐被恶意举报一事有了新进展。经过全面的彻底核实，复旦大学确认沈教授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并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

0: 污名教师的等等这样一些不法的行为。
1: 沈教授这个名誉啊，包括他也没有受到实质处罚，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我相信，我们更期待看到，比如说你作为举报人，你有没有什么代价呀？你零成本呗，最后第一没罚你钱，第二你没有受到任何。

0: 一个生动缩影啊。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官方公众号，昨天发文说啊，针对大众关心为什么这个消息撤回限时两分钟的问题，做出了详细解答。
0: 嗯，
1: 那按照规则，这个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等常规消息，仅支持两分钟内撤回。官方解释说啊，这一设定贴合大家日常社交习惯，短时间内撤回相当于及时修正话语，不会打乱聊天节奏。如果撤回不限时，那发送者呢就能随意的篡改聊天记录、借钱记录、工作安排、商务承诺，谁都可以说删就删啊。
0: 那也有道理。你看，我跟曹老师发个微信，我前天的我再撤回了，那上文上下文都不对付了啊。所以你看啊，这个 Word、PPT、压缩包等各类文件的撤回时限放宽到了3小时啊。
1: 嗯，
0: 因为文件查阅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可以留出更长的时间。所以在这儿的官方也表示了，保留撤回提示是为了保障信息传递的真实和准确，也兼顾了消息发送方和接收方双方的使用权益。北京时间7:55来关注天气。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崔工早上好。
3: 啊，您好。

今天白天呢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随着光照的逐步加强啊，气温较昨天有所回升。昨天的最高气温是 21.1 度，今天呢最高气温预计是在26度左右。紫外线比较强，户外活动啊注意补水防晒。入夜以后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最低气温在19度上下。明天呢周日的天气也是不错的，白天是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呢维持在28度左右，适宜

0: 目前呢，从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啊，下周一到周三，阴晴转换还是比较频繁的。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啊，下周一的白天以及周三天气会比较阴沉，有可能出现全市性的降雨天气。这里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出行加以防范。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0到27度之间，下周四到周日呢是以晴晒天气为主了。其中呢，周四呢北风会比较大一些，最高气温30到32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的变化就不大了，在16到20度之间。下周天气呢，总体来看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1: 登山预报是山区能见度尚可，登山气象指数为3级，比较适宜外出登山。
2: 25号白天，京城西部北部地区有降水过程，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1: 那花粉等级预报上，预计呢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级别。那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2: 是，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喜欢喝什么类的茶？东丽大。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